爱的夏天是热烈的绽放，而有些人走之后只剩下钢琴下的安静。其实爱情就好像有两个章节，开始的时候我们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而结束的时候却想一个人静静。接下来周杰伦用《安静》这首歌陪我们走过那段不为人知的心事。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是的，想要来玩冰雪也不用再等到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在冬日的浪漫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可以尽情的体验了。那现在冰雪大世界呢，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全年不限次数的游玩，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在园内四季游乐馆，它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也提醒大家呀，在6月7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能够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8点23分，这是来自于张志成的快乐。

谢谢詹之诚带来的这首《快乐》，唱的呢是那种豁出去爱，哪怕受伤也心甘情愿的洒脱。可是有的时候越是用力的追求快乐，也许结束之后反而越容易被寂寞反噬。当热闹散场，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才会发现有多寂寞。其实寂寞就是多余的。接下来有请周慧带来这首《多余的寂寞》。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谢谢陈慧娴的这首《情不自禁》，有些情感真的是藏不住的，就好像是对西藏的向往。有人问说，那为什么要去西藏呢？当你站在巴松措的湖畔，乘着帆船游湖，看着雪山倒映在碧绿的水面上，那种美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屏住呼吸。当你来到美丽的扬州雍措，那一抹蓝真的是蓝到不真实。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它是天上的仙境，人间的阳湖。而当你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进入到里面，你就会感受到这里真的是千百年来信仰的见证。转经筒的声响，酥油灯的光亮，会让你的心前所未有的安静下来。当然还有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站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却又无比的自由。还有就是卡丁沟的天佛瀑布，藏在山林之间，向大自然悄悄留下的礼物，都是纯天然自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雕琢。你不禁感慨，哇，真是好神奇。是啊，这么多美好的地方，可西藏那么大，海拔那么高，怎么去才不累不赶不错过？我们音乐广播三年深耕藏地，一步步丈量，一次次的打磨，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你的出行节奏。咱不赶路不折腾，全程高品质的精品团，而且我要告诉你，性价比也是超级的高。6月11号还有四天，这就是我们要出发的日子了。现在呢只有四个位置啊，少量余位，马上要结团了。6880块钱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往返四飞，省时省力，不让路途消耗你的热情。第一晚入住的是五星级弥漫式供养酒店，就算第一次上高原也能够安稳睡个好觉，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去看风景。别人是在赶路，我们赶的是风景；别人折腾，我们享受的是旅行。6880一价全含，然后往返四飞，住五星，玩遍西藏的精华精品团。说真的，这样的性价比市面上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啊。那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抓紧来报名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冲动，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重逢。如果说你也心动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条不赶路的精品的西藏之旅。6月11号出发，6880一价全含的行程，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通过之后呢，除了文字版本的行程的说明，我也会给你发送一些照片呐、视频呐、包括听众朋友的留言呐，你会很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行程的品质，比如说住的酒店五星级酒店内外部的情况，配套设施是怎样的，我们吃到的每一餐，比如说尼泊尔特色餐，我们的烤全羊，我们为大家独家打造的红酒晚宴的品质又是怎样的，还有听众朋友回来之后给我们的真实反馈。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谢谢孙露，谢谢她那一把如丝绒般顺滑的发烧女声。有人说孙露的声音像深夜的一杯温酒，越听越有味道。那接下来的这位就是另一种极致，赵鹏，江湖人称人声低音炮。他的声音低沉宽厚，充满了磁性，一开口那就是应该说是那种像一把大提琴在我们的耳边轻轻的叹息一样。但是呢，你可能想不到这样低沉到骨子里的男声要唱的却是一首温柔到心底的歌，一把小雨伞。

谢谢赵鹏，谢谢这把人生低音炮带来的这首《一把小雨伞》，他的声音低沉宽厚，就好像是一把结实的大伞，稳稳地撑在风雨里，给你踏实，给你安全感。其实旅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新疆，人的一生总要来一次的地方，很多人趋之若鹜，也非常向往，尤其是北京。

再美的风景也会被疲惫冲淡。所以说游新疆选对高品质行程真的是比选对季节还重要。就好像是刚刚赵鹏的这把小雨伞，不是随便一把伞都能够给你安心的低音，而新疆的路也不是随便一个团就能带你舒舒服服的走完。而909我们为您准备的这趟北疆之旅，6月30号出发，7880块钱一价全含，重点是主持人带队，全程监督品质，你玩的开不开心，真的我们比你还上心哈。那路上怎么安排呢？我们特别安排了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椅宽敞到可以半躺半睡觉，车厢每个座位旁都有 USB 充电口，手机相机充电宝随时满电，别人在车上颠到腰酸背痛，你在车上可以喝着热茶，看着窗外雪山草原，顺便把照片修好发个朋友圈，不赶路不折腾，高品质的精品团，把体力留给这个我们说这个羊湖啊，确切的说应该是这个赛里木湖哈。对，羊湖是在西藏，而赛里木湖是在新疆。我们最近太多好的行程，也有太多的美景，带着大家一一的去感受了。是的，那我们说您可以把体力留给这里，然后把心情留给赛里木湖的晚霞。6月30号，我们主持人带队7880坐着头等舱去北京，陆地头等舱哦。那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品质监督，市面上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个。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如果你也向往那一片辽阔的自由，那就让我们在6月30号一起走进北疆的夏天。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具体的文字版本的详细的行程说明，还有呢，我们前方主持人发来的照片啊，你看一下，我们6月4号的团期现在正在新疆游玩。微信号13104513909，继续听歌，陈淑桦说你爱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很多人都说2025到2026年，这是苏慧伦的翻红之年啊！从跨年晚会上一身红衣唱响鸭子 Lemon Tree 直接刷爆热搜，到52岁、53岁、54岁每一次亮相都让人惊叹，时光这把杀猪刀到他这儿怎么就成了美容仪呢？啊，刚刚来自于苏慧伦的 Bye Bye Baby， 开启了我们这一小时的音乐陪伴，9:05，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何欣，游鸿明，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人生美梦丝路长，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应该不只是宁采臣那双清澈的眼睛，还有那个声音的主人张国荣。在电台做节目这些年，我们播过无数次他的歌，从风继续吹到当年情，从沉默是金到我，但每一次播倩女幽魂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不是因为电影里的人鬼殊途，而是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哥哥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兰若寺里遇见过不懂我们的人，也错过想珍惜的人，但哥哥告诉我们，哪怕路虽然茫茫，也要走下去，走得坦荡，走得深情。
1: 风悠悠在梦，
0: 哥哥走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依然在听他的歌，还在看他的电影，不是因为我们放不下，

如果有首歌可以瞬间把整个90年代拉到眼前，那一定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1990年这首歌横空出世，还记得那个画面吗？他穿着亮色的衬衫，梳着风靡全亚洲的蘑菇头，在舞台上一边唱一边做那个标志性的手势，手掌一翻，五指一张，一个动作让全亚洲的年轻人都跟着学。是啊，那一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理发店、溜冰场、校园舞会全在循环播放这首歌，不是因为他技术多高深，而是因为他实在太有感染力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这首歌为什么那么火？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让一代人相信，喜欢一个人可以那么直接、那么热烈、那么的理直气壮。

都说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那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之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会带您去到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人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而忙了几年的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正好刚过高考的时间，能够来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许下自己的心愿。909三年深耕藏地行程，打磨出了我们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拉萨提供住宿的是有氧酒店啊，而且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5星级的酒店呢，这入住一晚都是超千的。地道的藏式的美食，总之这些通通都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好了。6月11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我们这是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呢，现在只有4个位置，抓紧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在西藏最好的季节。除此之外，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也可以选择，而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了解新疆您备注新疆，想要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在感情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翻江倒海，嘴上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明明很想念一个人，拿起电话却又放下，编辑好的信息却又删掉。明明爱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1993年，赵传演唱了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那首歌那一年成为无数人 KTV 必点的曲目，不是因为他的技巧有多炫，而是因为他太真实了。是啊，当年无数人听着这首歌哭着跟自己说，下次一定要勇敢一点，可下一次还是开不了口。那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有微信，有表情包，有无数种表达的方式，可爱这件事反而更难说出口了。赵传的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胆怯，也照出了我们的真心。那今天再次听这首歌，不为学会怎么说出口，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

0: 外面又下雨了，每到这样的天气，很多人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萧敬腾。不是因为他真的能呼风唤雨，而是因为这么多年雨神这个称号早就成了一个温暖的玩笑，也成了我们和他之间的一种默契。但是今天的这样雨天，不想听他那些炸裂的高音，不想听摇滚，不想听嘶吼，只想听他静静唱一首歌，一首关于醒来，关于释然，关于雨一场梦的歌。
1: 发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

谢萧敬腾，谢谢这首《梦一场》。有人说下雨天适合听歌，也适合做梦，梦里有忘不掉的人，有回不去的时光，还有一些一直想去却迟迟没有动身的地方，比如说新疆。但其实新疆真的不是梦，它是一个你醒了之后还想回去的地方。很多人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远，远到像一个梦，美得不真实，总觉得需要攒很久的勇气，攒很久的钱，攒很久的假期才能够去一场。想想你不是在雨天的城市里堵车，而是坐在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上，窗外是赛里木湖的蓝，蓝到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你不是在加班的间隙幻想草原，而是真的躺在那拉提的草坡上，头顶是云，身边是风，远处是雪山。6月30号，909的主持人带队7880的价格，我们不住将就的酒店，第一晚就住得舒舒服服。我们不赶路，每天的车程都精心的算计过，那把体力留给风景，把心情留给自己。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离生活，那我觉得不是，旅行是为了确认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是的，我们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然后会在葡萄架下去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我们还准备了专属的新疆礼遇，维吾尔族美女接机为你戴上小花帽，24小时私人管家全程跟踪服务。旅途当中过生日的客人，我们还会准备惊喜生日蛋糕。山水为骨，人文为魂，那跟着909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新疆双飞8日游，6月30号的团期，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块钱。新疆不是梦，它是你醒着就能够拥有的辽阔。雨总会停，梦也会醒，但如果你愿意，6月30号就跟着909一起走，让新疆不再是梦一场。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情呢？我们拍照的时候总是习惯露左脸，因为有人说啊，左脸更真实，更接近内心。那右脸呢？右脸留给谁了呢？戴佩妮写了一首歌叫做《右脸》，这不是一首关于美丽的歌，而是一首关于谁有资格看见真正你的歌。在这个人人都精心修饰左脸的时代，愿意把右脸转向的人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右脸留给戴佩妮，让她唱出你藏起来的那一点点的心酸。戴佩妮，右脸。

戴佩妮右脸，她唱的是那个不愿被人看见的倔强又脆弱的自己，那个只留给最亲密的人的不设防的角度。其实爱情里谁不是这样呢？一边小心翼翼地藏起自己的不完美，一边又会为了某个人心甘情愿地改变自己，就像接下来刘德华唱的这首《为爱受一次》。那你有没有为了一个人拼命变成更好的样子，少吃一顿饭，多跑几公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学着穿对方喜欢的颜色，为爱受一次？这不是卑微，这是心动后才有的勇气。感谢陪伴，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爱情发的光》，来自吉克隽逸。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此刻欢迎大家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提高改善住房的同时完成装修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任何问题，随时添加微信15545009966。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过了这样一首歌，来自 Carrie Mon Way 哈。北京时间的10: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去到西藏是要讲究缘分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花心思给大家这个完全策划好，然后很合理的安排了整个的行程，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首先第一点哈，909的高端品质，无论是从住的方面、玩的方面，还有时间统筹安排方面、细节的服务方面等等，还有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有人帮你来解决。这些全部都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你能够满满的松弛感去体验到西藏的这种真正的魅力所在。6月11号正式出发，一价全含只需要6880，零自费，精品小团，第一个晚上入住的就是5星级酒店，而且呢，可能在西藏来说是唯一一家。那同时给大家安排到了4个五 A 级景区，比方说布达拉宫入内参观听讲解，大昭寺也是一样的，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了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还有呢米拉瓦湖高速，当然了这些一个都不会少。那在这儿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在6月份选择去到西藏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季节，那无论是从气候方面还是从体感方面都是最佳的，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还有一个行程也是吸引很多人，比方说在自己的旅行计划当中一定有它的名字，那就是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看到我的同事哈从前方发回来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就有发现这个时候去到新疆真的美不胜收，好像此刻用任何的形容词去表达对于新疆的这种美，好像都显得有一点苍白跟无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有我们真正的身临其境，脚步踏足那片土地，然后呢敞开你的心扉，用你的眼睛和心去记录它，你才会真正的可以收获到这里带给你的点点滴滴。所以欢迎大家先添加微信来报名，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注明旅行目的地。这里是英子选房，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家是什么？
8: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7: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8: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带给你的找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哈，去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寻找真实的自己，感受到那一种满满的松弛感。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刚好在六月份去到这里，赛里木湖藏着那种温柔的惊喜，比方说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地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可能都会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此刻去到新疆，你可以避开的是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有包括了国庆的人流高峰，体验感一定是更好的。比方说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真正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在北疆的初夏气候很舒适，比方说去到火焰山，如果温度过高，你是没有办法安静的在这里去慢慢走慢慢逛慢慢去感受的，而这个时候去到就很舒适，你可以做长时间的停留，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到这里带给你的这种震撼。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在酒店入住方面特别为你安排六个晚上当地的四钻酒店，还有包括一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美食方面比方说海陆空全部实现，大盘鸡烧烤、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除了品质，还有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的同时帮你来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带上亲朋好友跟喜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那这站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新疆双飞八天的完美之旅，一价全含哈，价格只需要7880元，6月30号正式起航。那6月11号的西藏也是7天的行程，现在正在报名。无论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还是说美丽的新疆，都欢迎你添加微信前来报名，带上3-5好友或家人，跟随909一起收获完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黑黑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北京时间的11:1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陪你一起聆听更多的好声音。这首歌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

0: 教育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巍带给你的《漫步》。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一起漫步在美丽的新疆这片土地上。其实推荐给你呢，在六月份能够和我们一起出发，整个行程里边安排也是特别合理的哈。而且还有就是它的舒适度、高端品质的体现。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六月份去到新疆，时间是刚刚好，一年当中比较舒适的季节。比方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呈现出那个画面来，就是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悄悄地在湖边已经绽放了，所以这个层次感是非常。

鲜明的，就连风可能都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在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可以随时排出自己喜欢的美美的大片。而且另外哈，一共是双飞8天的完美之旅，我们做到了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很丰富，真正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比方说打盘鸡、手抓饭、烧烤，还有红酒晚宴。那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随时随地都是满格电。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你可以作为拍照的道具或者是纪念，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推荐给你，6月30号跟随主持人一起出发，价格呢是7880，一件全含，而且另外也有西藏的7天完美之旅，6月11号出发，正在抢位当中。你可以随时添加微信来报名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你，跟随909一起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苏慧伦的这首歌哈，经典的老歌了，欢迎你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陪各位在周末线下之光一起听好音乐，当然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出行计划，希望你可以多多关注到音乐广播的节目，无论随时随地听我们的方式，蜻蜓 FM 也是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关注到视频号哈尔滨音乐广播。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梁静茹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是西藏。其实很多人在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备注，就是西藏。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感慨说，哎呦，能去到西藏讲究的是一种缘分。的确如此。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就是909特别为大家安排6月11号正式出发哈，一共是四飞然后七天的完美之旅。现在所剩的位置不多，所以如果说刚刚好你听到节目，那凑巧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这次就交给我们跟随主持人一起来到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用你的这种探索精神去完成你想要的答案。整个行程里边安排给大家哈，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拉萨和林芝两个地方，然后我们是从低到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了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参观听讲解，包括大昭寺。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外围参观也可以，但是真的不一样。当你在那个就是入内以后，然后整个的讲解再配上，你会发现很多让你难以去平时理解到的东西，可能在那一刻你就豁然开朗，而且呢可能会跟随你一辈子。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那也包括了像非常美的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这些地方，平时可能真的很少有机会能够去踏足。这一次希望你可以放心跟随我们一道出发了。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行程，供你选择155-4500-9966155-4500-9966，无论是充满神奇的西藏还是美丽的新疆，都欢迎各位跟随909的高端品质全程主持人陪同各位的行程一起出发。155-4500-996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有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2: 怎么又没有片头了？我说咱这是猫一阵狗一阵的啊。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任何关于车辆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众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人相对来讲东哥算全乎了，
3: 人比较全乎了，
2: 人比较全乎了，除小胖
3: 小胖是今天这样的，咱有个车友有个4008就置换他那个经典版的，想忙这个呢应该
2: 啊，没事，你要用咱老听众的话来讲，只要有高哥够用，
3: 那西北大咖
2: 说是今天高考作文题目出来了，高哥哥给分析一下今年作文题目怎么写。哎，高考今天作文啥题目啊？
4: 那个我看了一下，
2: 你说说。
4: 好像是引用，我就瞅了一眼，
2: 是议论文叙事文什么，
4: 好像是给了你一段话让你写一下800字的作文
2: 啊。这话你说说我听听。
4: 哥我就扫了一眼没记住，我说在哪儿看，
2: 照念不行吗？我不知道今天高考作文是啥，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当年我高考我是一等文，你知道这一等文跟等外文这咔咔咔怎么分，特别容易啊。我为啥问你
4: 啊？
2: 你念出来之后我教教你，回去教孩子到时候中考的时候作文怎么写
4: 啊。是这样
2: 啊，你不乐学算了。那个王晨，你说让谁先说？
5: 都行啊，你来吧。我昨天没来，我先来。羡慕
2: 谢谢，
5: 挺紧张的，这个是不是？那个经费挺紧张的，我调一个那个时间啊。好嘞，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昨天没来，交付了一台咱们的一跑这个车呢，我们现在是至高50%购置税补贴的其中的一个车型，还有 K3 和新世博特界。那如果您还有这个特殊的6种人群，我们还额外补贴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都是层层补贴的。如果您有一台旧车置换，直接送到东哥那儿去，补贴我给您全额到账啊。具体的话你咨询电话186-4604-935。
2: 哎呀，这掐的这个
6: 掐的可准了哈！
2: 王晨呢？你昨天
6: 大家好、
2: 啊，你就掏1.5块咋的呀？
6: 1.5块不是事儿，
5: 我可以掏一，
2: 但不能这么掏。
5: 但是不能罚我1.5块。
6: 那我继续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个领跑这边全系的车型啊，现在目前除了这个 A10和 D19以外，全系车型都有优惠。那部分的 C 和 B 两个车系都有现车，也有特价车，特别是 C 系啊，因为 C 系的话马上有个小改款，所以说现有的这些库存车会有一个政策。那我们针对听友的话也会有加大力度。如果说大家针对这个领跑的车型有想法有看法，都欢迎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4: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怎么没有送祝福的呢？
2: 那都在外边等着呢。
4: 用国家强大的气场镇压一切的不顺，祝愿2026年的学子逢考必过，金榜题名。
2: 哎，高哥，你说全国考生都考750分怎么办呢？
4: 都考750分，他哥那不可能。
2: 就是你记住，祝愿各位学子金榜题名，这就是一个废话。大家伙都考上了，那等于都那就重考了，
4: 重考了是吧？
2: 对，就是一定要筛选出来。你知道这个，不管是初中、高中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将来你说在社会生活中它有什么用？是没用。我告诉你，它是筛选什么？筛选你的学习能力、
5: 自律性。
2: 对，他就筛选这个。
4: 咱们是
2: 尤其今年这个语文作文题，我刚才看了一下。哎，高哥，你把这话念下来呗。
4: 确实挺长，什么"日月不食其体，故必而复"。

0: 名。
1: 大哥，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
0: 啊，这是哪个古文里的？这那那
1: 穷而复通啥意思？
0: 就是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结。
1: 大哥，这个不是这个话的本意啊！
0: 我这不是写作文吗？
1: 哎呦天哪！你这上豆包查完之后，你就照着给我念了、啊。
0: 这我真不知道啥意思。
1: 啊，行了，没事了。
0: 你看你看你们乐好像你们知道似的。我说东哥呢？东哥，东哥这
2: 我从进屋一句话没说，高哥点我名了，
0: 我
2: 得说。我
0: 怕冷落你，让你跟大家互动一下。
2: 高哥，
0: 你看
2: 你也
0: 不会，
2: 我对你这不，刚才首先一点，我觉得徐老师，我发点我的意见，对吧？徐老师跟你说这个关于文化方面的，那纯属多余，知道吧？
1: 玩儿
2: 吗？对牛弹琴，对吧？这是第一个。我高哥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因为我比他大12岁嘛，他照清华就差了一分，真的就差了一分。
1: 嗯，
2: 考清华691嘛，他考个
1: 六九
2: 啊，是不是高哥？
0: 不是东哥，你说正常是9科，他为什么满分750呢？
2: 啊？
0: 你知道吗？
2: 为啥750
0: 啊？
2: 你问豆包，豆包你知道？
0: 你不知道说你不知道的。
2: 我就是不知道啊。
0: 正事儿啊，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关注
1: 只要50还在
0: 高的车型，其实
1: 你就能跑货拉拉，就这意思。
0: 车已经到店了，这个车呢现在关注度比较高。最近呢我们接订单呢，现在下订呢还有好的政策，交1000元呢订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置换补贴，还有金融补贴，还有那个购车有好礼。空间宽敞，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试驾开一圈，大6座的车型，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3: 大家
1: 秒不够，
4: 对，不够，
1: 差多少？
4: 我记是29秒，但实际上我记得都晚了。
0: 不是你这智商还能记清表了吗？我这表都掐着呢，菊哥，你看看我这掐着呢，你这敢往兜里抢钱了？这我兜里就2毛，你过来拿吧。
4: 你看肖哥看上你都已经开始说了，基本1秒我才开始摁的，因为你突然就说了。
0: 你要说
4: 我
0: 超了还有胸可言，你要说我不够肯定
4: 不
0: 得，
4: 你肯定
0: 肯定不可能，
4: 你肯定不够，
0: 你够不够也不交罚款。你看明明是够的，非说不够。
4: 你回听吧，肯定不够。
5: 我不差事儿，我就差这钱。
1: 对，
3: 我来吧。先说了，绿衣女讲话了。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理想汽车已经累计交付超170万辆了。那目前在售的也有非常就是受瞩目的居身智能旗舰6座 SUV L9 Levis。那目前也是在首销期的权限啊，5000块钱下净就可以享受后轮枕项，包括全线控底盘，包括800伏的主动悬架。那目前在售的纯电车型也有 i6、i8 和 Mega。那 i6 的话也有非常好的金融政策，首付79800就有3年免息的政策。那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赏车试驾，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差多少？
6: 6秒。
1: 差6秒。
4: 高哥交钱吗？
1: 6秒。
0: 超6秒还是
1: 9块钱？
0: 超6秒。我就交5秒的。
1: 5秒
0: 刚才我说了
1: 7块5。
0: 不是谁有不服的那1秒你们交。
2: 不是，那这个吧，咱说这钱都放在我这儿，我得说话是吧？
0: 不是我刚才说的5秒之内，
2: 你
0: 听回听啊？
2: 你看你不得让人说话吗？人
0: 啊，你说你说，
2: 你交7块5
0: 啊，
2: 亚楠交
1: 1块5，对对对，
2: 没毛病，9块钱到账，
3: 你就都交了，能咋的？
0: 没不能太骄傲，
2: 你俩的交情只限于
3: 7块5能交？
2: 不是亚楠，亚楠，你俩的交情只限于7块5，
1: 7块5块钱。
0: 不是东哥，你大气，你全给交了呗，净说那风凉话啊！
2: 我
0: 俩交情咋的？7块5啊？
2: 我没说那话，你这豪言壮语、啊。
0: 不是，那我说了有毛病吗？我说5秒之内，
2: 5秒之，看我也没给你多要，我跟你要7块5嘛、啊？你俩鸡闹的这干啥呀？这今天，
0: 东哥分期交啊，分期交。
2: 不是今天
0: 分2年。
2: 女嘉宾多点。但是高哥，你真得控制，你这文化水平不足以让你控制场面，所以哥告诉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
0: 分期交啊，一天转一分，就让我东哥天天收钱。
2: 那个40多，快50了，高哥。
0: 不是跟年龄有关系吗？你都快60了，你还这样呢？
2: 这个就这个东西英文叫 face 吧，得要
0: 啊，
2: 知道吗？
0: 哥，你还知道要啊？
7: 但是高哥说了，
2: 高哥
7: 他说交5秒的。
2: 这交五秒
7: 就说了，
2: 但是他要分期嘛，他要录花呗嘛。
0: 啊，我天天让你收钱吗？
1: 几天
0: 不好吗？
2: 快50了，快50。
0: 哥，60、50跟年龄有关系吗？
2: 对，跟你是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就这。

0: 一样。
1: 咋？你不是拿发视频凑流量的主了？用我们
0: 我
1: 们要脸了？
0: 我发视频咋的了？我发视频咋的了？今天我对付对付的，来吧。我发视频，我没抠啊。
1: 那你消费了吗？
0: 我没
1: 上过做过有问题啊。你说你说风凉话，
0: 我
1: 啥意思呀？我
0: 没拿缝子，对吧？
2: 高哥，
0: 是不是
2: 你要真要分期啊？
1: 分期，分期交，一天交一分。
2: 你要分期，别人以后也都说分期，咱这、
3: 哎、
2: 这个游戏怎么玩啊？
1: 这个规则不就给我定的吗？
4: 说完之后呢，满地打滚儿。
1: 那我说的有毛病吗？
4: 对，你别
1: 说
4: 呀，你说完之后打滚了，
1: 没
0: 给
4: 啊，耍赖
1: 呀、啊，没说不给呀、
0: 啊，七块
4: 分期
1: 啊,
0: 啊，分期、
1: 啊，我就分期给你、啊，你可以选择不要。
4: 哎呀妈呀，人要不要脸呢？真是天下无敌啊！
1: 不是你要脸，
4: 我要啊，
1: 你要脸，
4: 我不说那话
1: 啊，不说那话咋的、
4: 啊
1: 啊？
4: 我不说那话，说了我就给，吐个唾沫是个钉儿、
1: 啊，你钉在哪儿呢？你
4: 的
1: 钉儿，你的钉在哪儿呢？
4: 我没说呀。我说现在给我给啊，我多少钱我给、
1: 啊、我
4: 认了。我
1: 也没说不给啊，
4: 你说给啊啊，我分期给、
1: 啊、
4: 我说你咋不分100年给呢？你能活到那时候吗？你活到死的一分钱一分钱没给完呢？
1: 就折磨你们看着不顺眼的人。
0: 那个，
4: 哎，
0: 你看看，
1: 不是你们不是不你们是不是不得劲了？要的就这种效果。
0: 你看看三位女士，你是不是不如他们仨？
2: 高哥分多少期？说个数。
5: 75。
2: 分几天、嗯？
4: 他一天一分钱。
1: 我明天合计合计吧，分哥。
4: 你看今天还不给，
5: 看看能不能破开。
1: 我就让你们不得劲儿。
4: 哎，高哥，你别、
1: 啊、
4: 就你别这样的、
1: 啊，
4: 咱这头呢，罚款7.58块，我给你交了，
1: 啊、
4: 你分期给我行吗？
1: 不用，
4: 你每天给
1: 我。
4: 我
1: 不用，
4: 人家不接受分期。
1: 你要有钱吧，你就捐点。
4: 我交，然后你给我，
1: 的
4: 你给我行不行？
1: 不给。
4: 人节目的钱罚款哪有分期交的？那不还得交滞纳金吗？你那样。不耽误时间了，我接着说吧啊。
1: 逗你们一乐、
4: 嗯，你就打，接着打滚吧，你打滚吧啊。大家好，吉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元左右的油车啊，又想要省心耐用，还要呢关键要油耗比较低的话，我们现在有全新的 AI 智擎新混动啊，这个 iHave 的这个车型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星瑞的 iHave 主销的像是中配的星汉版啊，11万零700的一个指导价啊，优惠完了现在全落地，如果有拿到补贴的话9万多块钱啊，能做到市区2升多的油耗啊，非常经济。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马自达最新推出的 EZ60 啊，确实是在这个价位里头安全等级拉得满满的，而且啊，这个车的啊乘车是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车，欢迎大家去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试驾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咱们订车时候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个5。
7: 大家好啊，红头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想了解一下呢车商收车多少价格，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啊，或者置换新车清楚各种补贴是多少，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呢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头二车，咨询电话呢是4881357，如果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8: 节目开头本来吧，我想好好说说车，也不想幸灾乐祸，但是我兄弟自己主动送上门了，我跟你讲个乐子。昨天咱听友提车记得吗？他给我发的，这高兴的哈，刚给我发了个照片，24小时撞了，
4: 优质客户
1: 没贴车衣这车。
8: 但是对呀、啊，漆掉了。
7: 但是这个呢，可以凹陷修复。
8: 对，数据修复可以做到，兄弟。
7: 啊，凹陷修复完之后，
8: 简单补把那两块漆拿点一下子，然后你贴个车衣吧，
7: 点一下就可以
8: 啊、
7: 嗯。
8: 钢体，这个吧还算慢的呢。我希望大家当年见过20分钟的，是不是？
6: 就出门，昨天我就说了，出门上我们的跨线桥才多长时间？
8: 没到10分钟是吧？
6: 啊，到跨线桥
8: 5分钟
6: 就碰了，完了回来陪着，正好提两台车马六，
8: 嗯，
6: 回来让人又追尾一个俩，一起就全进去了。
8: 俩车跨桥撞一个，然后那个陪着他回来修车，那个让人追尾了又。
6: 我这记得非常清楚，是双城的。
8: 哎呀，这俩大哥呀，哎呀。张哥就又改名又来了哈，这是王晨呢，我跟你说他以后再发得罚你款了。
5: 给我跟管理员哥赶紧的，我要给他处理一下。
8: 哎呦我的天哪，这天天的呀，他
5: 你让他买一

0: 真的对，让高伟做分期。
1: 对，不行贷款，买一个吧。
2: 哥呀，你要不用你这个号，我都没找着你是谁。嗯，这回我知道了，我刚搜了一下。
0: 老用户吧。
2: 嗯，这个确实有，是咱们听友。
0: 嗯，
2: 不是，他从嘉华问到世博托界，又问塞图斯。
0: 嗯，越来越便宜。
1: 你用实际行动去支持。
2: 然后还有一跑。
0: 嗯。
1: 用你的话呀。
0: 哎呀，这个我来找找先找找这个视频号里啊。问省补现在是什么路数？兄弟，我给你讲一下子啊。他要哎嘿，省补呢，这个原计划是在6月1号之后是抢，但是呢，因为系统后台没有做完程序，他现在要推迟到7月1日开始是我那个按顺序抢。现在是买车还立刻就有，立刻就有，现在听好。明白了没有？哎嘿，啊，说高哥刚才露出了本色，不，我高哥这是为了节目效果啊。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个哈弗 H6 经典现在多少钱？我有报废补贴，妥了，哥们儿你拿满了。有报废补贴，那个东哥他能拿到68000多那个价位。
3: 不得比这要低。报废补贴的话，首先呢，国家就给油车补15000，这个对吧？
0: 哦、对，
3: 王晨。
2: 哎，
3: 完了之后呢，这个车呢，新车还有优惠，还有长补
0: 啊、
3: 所以这个车我估计，咱就说去了各种补贴，裸车、裸车的话，这个车应该是5万多块钱，应该到不了6万就能提。
0: 哎呦，兄弟，
3: 我说的是低配的啊、
0: 加小胖子微信。
3: 不知道，加我微信，
0: 你也没记住哈、加东哥微信，他给你推过去。
3: 17148135。今天上午呢，咱就有个车友说了一个4008，完了说置换这个经典版、然后我给他和韩总对接的啊。
0: 这个乐乐说，你这回上乌拉盖什么千里黄沙草原，能不能开 D99去？莹莹他家车都没到，你让他开啥去？
4: 对呀、这个车预计6月25号啊，这个月25号左右到店。
0: 而且就算到也是个展车，
4: 展车试驾车都
0: 试驾车的早
4: 没到，
0: 那还不得7月份呢？
4: 对，差不多。
0: 这别着急，7月份咱们到时候再搞一个看看，让你们谁感受一下。订车的话就赠一个，行不行？
4: 那去
0: 赠一个自驾。这个高哥这回是不是急眼了？没有，高哥就是。
5: 没急眼，我就看有的人不得劲儿，我就开心。
0: 轻松徐来说，高哥这么还他、
5: 啊，
0: 一天就给1分，第二天给2分，第三天给4分，交他一个月的，行不行？
5: 那不行，
0: 为啥呀？
5: 那你自己算一下呗。
0: 啊，你知道这个账啊？
5: 我知道，原先你不讲过吗？
0: 啊，指数级增长这种。
5: 对。
0: 最后到30天的时候多少钱？你算过没有？
5: 没算过。
0: 我当时算过，后来忘了，反正听完之后那数这辈子挣不来啊。这是。来晚了，刚才啥事儿？高哥那个7块钱的事儿啊、说高哥真男人，
3: 他听不出来。
5: 听不出来。
1: 好话、
5: 就
1: 是。
5: 好话。
0: 小女警染头发了吗？
1: 啊？
0: 嗯、
1: 能看出来了。
0: D99在车上能吃火锅？谁说的？
4: 不是，他就那意思有个小桌子。
0: 我跟你说啊，真要是说在车里边吃火锅，你祸人了。车里那味儿完了。
4: 对，你确实味儿有点大，但是你要说吃点简餐啥的可以啊，就是
0: 因为这个车外放电功能，现在这些大电驴子都轻松做到，带个电磁炉呗。但是你车里边
4: 你
0: 要涮个羊肉，我就问你，你那车里边你是涮完了，那味儿多少月都散不下去，
3: 是
0: 都沁里头了。
3: 尤其是
0: 那玩意儿里边干啥？吃点寿司去，
6: 不是整点馒头，完了之后王致和
0: 蒸一屉包子，
4: 蘸点大酱臭豆腐
0: 一夹。说峰哥，乌拉盖是不是狼图腾拍摄地？那地方羊肉可好了啊！对，是狼图腾拍摄地，那边还有野狼谷。在这儿多说两句啊，咱们六月那天多少说多少号来着？
3: 6月18号
0: 啊，6月18号，我初步基本上决定应该是我啊，因为这个我只要要求，应该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都是可以的啊。我带大家伙自驾去，没车的我们有大巴啊。就花个车钱，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是哈尔滨第一站查干湖库伦，然后从库伦对银沙湾的沙漠啊，接着去通辽，然后扎鲁特旗，从扎鲁特旗再去可汗山，然后乌拉盖草原、蒙古大营、野狼谷啊，还有乌拉盖湖、九曲湾，再回哈尔滨。这趟老过瘾了，我就想出去看地平线，你们懂吧？看地平线4天。
3: 而且的话，这个时候去草原是最好的时候，因为真正的是绿油油的啊。
0: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季节还没蚊子呢，
3: 没蚊子出皮。

0: 七月份去草原、
1: 嗯、
0: 我跟你说，那你要是 B 型血的遭了羊罪了，我就是有个特点，只要跟我在一块儿旁边啊，这要是有我，那蚊子不叮别人。东哥你信吗？蚊子不叮别人，只叮我一人。
1: 确实有的血型的话比较招蚊子，
0: 我特别招蚊子。
2: 我也是
0: 啊，
2: 不再叮别人。
0: 然后那个地方啊，就是草原的公路是什么样的景色，我给大家伙简单看一下子。这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必须得整一下子了。这还是三月份的草原呢，
1: 草还没绿、
0: 啊、草还没绿呢。而你们不觉得说人呢、啊、就是不能就是现在咱们你看这其实晚上也不寂寞，那会儿还有夜场啊。那个详细行程啊，大家伙呢可以加我们主持人小薇的微信啊，17044499099。再说一遍，17044499099啊。下面请听起亚广告，买起亚车，王晨能想着赠一个。
2: 买现在都一口价
0: 啊，好了。
3: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易发 4S 店，84328999。
4: 众里寻他千
0: 啊，他说那个就是咱昨天提车，今天刮的兄弟说了，我不修，刮多了一起修。行，那你就刮多了一起修啊。这是高哥的情绪控制的好，我不是高哥，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这种，应该说是咋说呢？我高哥是能够在人生的浪潮中啊，从不迷失自己的方向。
5: 俗一点的就是别人爱咋地咋地，跟我也没啥关系
0: 啊。对，
5: 也不影响我心情。
0: 嗯，他说最神奇的是周顺志判断新手撞的位置跟这儿一样。不用他判断我也知道，新手就好撞那儿啊。他说内蒙古特别好玩，高哥一定要去，在草原上躺着看天空特别好。
5: 跑一场越野马拉松去这儿可以。
0: 你最近是不是魔怔了？
5: 魔怔了。嗯，
0: 哎，去草原上你闭着眼睛跑都不会拽的，撞不到东西。你去不去，高哥？说
5: 踩不上牛
0: 什么，你想不想去吧？
5: 说实话，我想去。
0: 啊，想去啊！嗯、反正昨天那个楠楠说他去，莹莹也去，你去不去？
6: 高哥，要不你也分期一个月去？
5: 跟你也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
6: 我给你出主意呢，
5: 我不用你
0: 出主意。
5: 你有好主意吗？
0: 你。反正我是真希望你去，你知道高哥
5: 啊，
0: 就那次咱们去抚远那次啊、
5: 嗯、
0: 有你的行程挺有意思的啊。去不了啊，
5: 搁哪天呢？
0: 6月18号
5: 啊，618。
0: 嗯，
5: 挺好个日子。
0: 嗯。你给这说啥呢？问合规网约车最低要求多少钱的？大哥，不是钱，跟钱没关系，他是要求排量和轴距。
6: 对，就是主要是你看你买什么车啊。如果说你有个指标，如果说蓝牌车是有要求的，蓝牌车要求是开牌价在135600啊，这是之前的要求，因为呢完税金额要在12000以上啊，所以说135600除以11.3正好是12000啊，然后轴距要在2.7米以上啊，这是合规网约车的要求。但是对于绿牌车没有发票价的要求，因为它不交税。就是你买个这个2.7米以上轴距的一个电车，只要符合要求的，是吧？颜色也符合要求，比如说别整个双色的，是吧？这种都是符合的，至少之前的规矩是。所以说，如果你要在中签之后，一定要认真阅读一下它这个购车的要求和事项，别到时候到4S店去买车的，其实人4S店也不知道什么要求啊。买完之后，像咱们那个听友是吧？买完还得退，还得卖，
0: 你记得吗？买完不合规，
6: 哎，好几个呢嘛，不是？嗯，你来问问也行啊。
0: 那个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
6: 对，你可以加我微信啊，然后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问我啊，如果你没有标，到时候我能也能帮你一些忙啊，18045078887。
0: 问纯电车能参加草原自驾吗？我告诉你能，你信吗？因为我们不是一口气闷到那个野狼谷，它大概每天的行程最长的有一天大概是400公里，平时的都是100-200公里。往内蒙方向，只要是乡镇一级的行政辖区，全都是有大量充电站的，你这都能。但是可能要比我们其他的车要耽误的时间久一点，但现在充电都速度挺快的，耽误不了太久。你可以这样，你加东哥微信吧，因为我把那个行程单子可以发给东哥，让东哥给你转过去，好不好？
7: 没有任何问题啊，17148135715，
0: 嗯，17148135715。有人说今天上午。

0: 等考生，他说看出电车的好处来了，都人在那停着车里边看电影呢，他说我们给下边抽巧克力。当然各有各的好处了。哎，还有一点啊，这次我再说一下，6月18号高考完事儿了哈，所有高考准考证的小孩们，一人额外给200块钱红包，就减免啊，所有的，就主要是让考完的孩子们放松放松。说这回如果去草原，这几台车，你选一台，你选哪个？我看一下的候选车型啊，300、B-40、霸道、牧马人、帕杰罗。我想说都能坐，都能去，因为我们这次去的路况不是像无人区那么，恶劣啊，都是铺装路面。但是就这几台车来讲的话，我认为啊，首先舒适性好，肯定是坦克300舒适性好，但稳定性最好呢，我认为目前来讲呢，普拉多还是更让人信得着。其他帕杰罗车太老了，嗯，帕杰罗好东西，但车太老。而牧马人和 B-40我不会选，嗯，对，舒适性太差了。那里边当硬当硬的，啊！问省补和置换补贴各给多少，什么意思？
1: 这得看你买啥车呀。现在有
0: 它是按车价百分比。
1: 如果说他说的这个省补和置换补贴，置换补贴是这样：你有的车型有置换补贴，有的车型没有。尤其在电车当中，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的反倒不多，油车多一些。
0: 嗯，多年不见绿衣仙女。他说仙风道骨瘦了好像不止一圈啊，他说看出来这行真好干。也能看出来确实啊，这个哎呀，你看咱提前保存的照片，他说2019年高歌带队抚远，
2: 嗯
0: 啊，他说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2: 2019年，这都是7年前的事了。
0: 嗯，你看高歌那时候
2: 英姿
0: 飒爽的啊，
2: 嗯，
0: 那时候背一点都不驼，直溜的。高哥现在那天我回办公室的路上，我进楼的时候，我跟高哥说，我说高哥你挺起来，高哥有点都挺不起腰来了，现在
1: 对离句号不远了。
0: 不是奔驰立起来不是标，是你弯不下去腰吗？他要买宝马X3呢，买25i 的，有25i 还有吗？
3: 最低配的应该是31.8万的吧。应该是24万，
0: 他是肯定有补，他能拿，想算多少钱？
3: 24万左右的这个一个，到时候优惠完的价格吧。
0: 啊、嗯，多少钱啊？
3: 他是加补贴的。
0: 你那么算我有点迷惑。
3: 不是、啊，就是你裸车价格基本24万左右呗。
0: 然后这天保存的照片你看看多少？说里边那个时候头发比现在植完发都多。
4: 那钱不白花了吗？
5: 再回不去了。
0: 嗯，
2: 还有没头发的
0: 那时候，你看他多精神。问理想 i6 现在提车周期大概需要多久？
6: 现在如果你要选择新旺达的电池，我们基本上都是现车，然后大概的话运输的时间也就是3-4天左右。
0: 要宁德的时间要慢一点，
6: 宁德的话也就是半个月左右。所以说现在的话，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是推荐现在购买的原因是我们有个大庆补贴，有4000可以叠加。
0: 走大庆网。
6: 对。然后呢，开大庆的发票在，
0: 但提车是哈尔滨啊，跟这说一下。
6: 对，在哈尔滨提车，然后大庆的发票，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庆的交付中心，然后这样的话，置换补贴，如果你能拿到的话，是能拿到15000-19000的一个补贴的金额。那目前现在 i6 的话，在售的价格是249800，如果贷款的话能优惠到5000，然后3年的免息政策，如果全款能优惠10000。那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也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0: 老林，我说哥，你得忙成啥样？他应该是去年12月份检车上线的，他说我在外地呢，一直没回来，刚回来。问现在正常检能检吗？检不了了，好像。跨年了。
1: 这个首先一点的话，你肯定是需要上线检车的。另外，现在检车的话，全国通检。你在960万的平方公里内，然后都可以检测。说去外地这不是理由。如果这台车现在跟你在外地的话啊，你必须在当地马上检测，把交强险上上，然后去检测。
0: 他已经有滞纳金了，应该。
1: 对，
0: 你没检测，你这交强险肯定没有啊。
1: 如果呢你不检测，在路上真的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是比较麻烦。
0: 嗯，212和 B-40怎么选？我能有第三个选项供给我吗？啊，这要哪天？ 咱就二幺二跟 BQ 四零也差钱呢。
1: 他说的新款呢？
0: 啊，
1: 新款
0: 二幺二，
1: 新款的二幺二，指导价格应该
0: 二幺二。印象我跟你说，我简直都。
1: 他看了新款的这个二幺二的话，现在价格就比较高了。他的应该都指导价格从12万多吧，12万9800，好像一直到15万多、16万多呢。
0: 哎，我孟哥想开哪个呢？那我选二幺二，因为孟哥现在在这遭老罪了。我跟大家伙说，你们咱这事儿啊，那个早年邓爷爷讲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孟哥现在在新疆呢，已经过了乌鲁木齐了，他走大环线呢，跑高速定速100，应该是现在绝大多数车的非常经济的油耗了，对吧？他表显15个油。我的坦克500 3.0T， 我要定速100的话，我保证9个油，我定速130才10个油，我怎么可以选40呢？我肯定选212。但是他俩，我跟你说实话，那是那个，我记得有个那个情景喜剧，那个地下交通站是吧，黑藤太君和野尻太君，你说哪个更坏？他俩都是那玩意儿啊，都是坏人呢、啊、你就不能选个别的吗？
1: 但是老孟同志呢，马上他就要享受到他的快乐。BQ40 这个车吧，他跑高速确实费油。
0: 嗯，
1: 但是呢，他的用咱土话说吧，他的越野能力和脱困能力是他的强项。
0: 那我买300啊，多贵啊！
1: 贵贵。他看这两款车的话，
0: 那我买个 H5。
1: H5 太长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俩车啊，反正是呢，就像徐老说的，一个7.5，一个8.2。
0: 都是那玩意儿、
1: 啊、
0: 他俩、
1: 啊、
0: 你这个价位要选别的咱就照着14万左右去看，是这意思吧？
1: 大概
0: 对吧，
1: 大概这方面。
0: 硬派越野除了他俩
1: 还有个 H5，
0: 就是个 H5。
1: 对
0: 啊，你看还有人说干斯加杠50，大哥杠50不是越野车，他不是越野车，明白吗？
4: 不硬是
0: 啊，
3: 不是硬式，是肯定是硬式，但是
4: 外形硬式，
3: 但是
0: 就像肖大现瞅外形挺硬式的，
3: 但是是这样啊，那他肯定是想选个四驱模式的。这个西达杠五零现在不好意思没有四驱了，不出了，哎，
0: 他也不出四驱了。你川顶厨房说让他买 H5 柴油的那个，买柴油的也柴油的贵好像。
1: 柴油的第一个贵点，第二的话 H5 和那两台车的属性不太一样，你看车身的长度
0: 就是 H5 的工具车属性更强。
1: 对对对 对、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环境比较恶劣的这个路况的情况下、
0: 嗯、
1: 它作为一个工具车、嗯、这个是它
0: 的
1: 属性
0: 的、哎、啊。这个刚一天就撞车兄弟说了，他说你知道吗，他妈把车撞了之后啊，我们家孩子在车顶上以前有说有笑的，今天开始瞪你大眼珠子，不说话也不动，规规矩矩的，
4: 吓着了。
0: 你说，整个车把孩子给吓着了。你这车，哎呀，我这也不用那么那啥啊。他说刚才你们报那24是全款价吗？还是贷款价？
3: 对，全款价格31万啊，31.8万的那个 X3 啊，优惠完了之后全款价格是24左右，可能多一点，
0: 嗯、
3: 就是这个价格、
0: 嗯、
3: 啊。
0: 检查之后多久没有滞纳金？当仨月之不，只要不跨年，好像仨月之内应该没事吧？
1: 一般来说的话，不跨年基本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0: 不跨年应该
1: 都没有滞纳金啊。注意长期的。再说大家检车这个事儿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检车，你肯定没上交强险。
0: 嗯，
1: 这俩是肯定连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交强险比检车也还重要，你记得这个事儿。
0: 李叔，我看出汽车行情不好了，大哥用得着你才看出来呀？现在整个汽车市场行情已经都遭到什么样了？你知道那天我看了一个数据把我吓一跳，就是这些就是撤离中国市场的品牌下滑一年对折，一年对折，
1: 嗯，
0: 有的大概用了4到5年时间，就是巅峰销量的5%都不到，就这么下滑。
1: 其实
2: 就看 4S 店黄，
0: 对啊，
2: 这不就看，
0: 你看亚洲最大的奔驰店黄了，亚洲最大的宝马店黄了，嗯，亚洲最大的奥迪店呢
1: 也黄了，
0: 也黄了，
1: 对
0: 啊，也黄了，对吧？
1: 不是哈尔滨，我们说的是亚洲最大，
0: 亚洲最大
1: 啊，
0: 都黄了、
1: 嗯、 而且的话，汽车圈的话，在四月份就说了，四月份的话呢是吃土，五月份喝北
0: 西
1: 门
0: 了，
1: 哎，这月吃啥呢？字儿不太文明，咱就不说了。
0: 对，反正现在就是你们会发现各四 S 店，尤其今天加上有高考，完还下雨，是不是店里都不进人了？今天？
4: 嗯，今天确实人不大多。
0: 嗯，你看今天问问检车的，问问撞肇事的，问新车的还没有呢，就一个买叉三的大哥。这位大哥，你要是真有置换，我跟你说，你也不用找资源车，你就上四 S 店，你问他俩事儿，合格证、发票、现车，你一气儿都给我，他肯定给你伺候的好好好好的。嗯，
3: 没事儿，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就加肖峰的微信啊、
0: 嗯。
3: 这个在哈尔滨，你有置换什么的，
0: 你还行，
3: 能帮上，能帮上。
0: 嗯
3: 啊，1584637735。
0: 徐哥说对，说撤出中国不是黄了，对，我是撤出中国。你说那些店人那些品牌啊，在全球的销量都是在增长的，都是在增长。你知道斯柯达现在在全球实际销量是巅峰，它只是撤出中国市场了。
1: 全球
0: 你看起亚现在在国内市场萎缩成这样，它现在销量，起亚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汽车集团了。
1: 这个全球咱不知道、
0: 嗯、
1: 就是说斯柯达这品牌吧、嗯、我们想不到它在俄罗斯特别的受当地的人的喜欢。
0: 哎，你说对了。品众说产能过剩，兄弟啊，我这么给你讲一句啊，但凡这个兜里头宽敞，谁不想换个新车呀？什么叫过剩啊？什么叫过剩？就是说这车好车新车在这摆着，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他，包括最后一过全给孩子交补课费的高哥在这儿，但凡就是你现在手里贼宽敞，你不想每年换个新车或者三两年换个新车鼓捣鼓捣吗？
2: 提升一下生活质量。
0: 对呀、啊、谁不想啊？跟过剩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是买不起而已。就是说房子过剩，谁不想从50米换个150米的呀？对不对？谁不想从皇家崴子换到江边去啊？不是这个道理吗？对，哈说对，我有钱我也换路虎。是啊，我有钱我必须卖巴赫呀，不是没钱吗？现在问题不在这儿呢吗？你要今天这两天问网约车的多少，其实按理说你说网约车问的多，小张总那买卖应该好吧。哎，他那现在也不行。
5: 嗯，网约车租的挺好
0: 啊，租的现在挺好、啊、
5: 但是退的也多，这东西就是个循环。看这个月退了5个，租了11、12个啊，整体来说是在减、
0: 啊，就不断有新人往里入坑。
5: 对，然后又不又有人出去的。
0: 今儿我上店里看华星 S 了，我感觉车真的还行啊。他说，感觉跟那个 L9也不差啥呀。那个
2: 外观尺寸可能
0: 问到底这差价是怎么来的？哎，这华星里边瞅着跟 L9是也挺高端的。
2: 嗯，差品牌呗。
1: 华星 S 这次上市之后哈，它让我没想到的去了啊！
0: 它里边老大了，
1: 有特别多的人关注这台车，
0: 因为10多万，
1: 对，
5: 卖老好了，
1: 15万，
5: 等车2-3个月，
2: 十万差多少钱？
0: 李晨代言的，那个找高哥你，
2: 嗯，
0: 跟不找你买这个车有什么不同？
2: 咱这不也要面吗？看到这儿了，
0: 嗯，
2: 加200块钱起油。
0: 找你啊，
2: 找我，
5: 这个事儿可别随便说。
0: 我告诉你啊，厂家可罚死你们。
5: 对，
2: 正常来讲，厂家是他不是那听友买，我给加200块钱，跟厂家有啥关系？
5: 就单独找。
0: 你是店里人，
5: 别在电台说了，
0: 你是店里的人，不可以。对，
2: 哥没事儿，听友去买，我就给加200块钱汽油，跟店里没关系。
4: 不干了。
2: 没不干呢。
5: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买完之后拿着发票去找高哥给你加200块钱。
0: 哎，对，你买完
5: 之后、嗯、你别买之前找，因为买之前店里不让的。
0: 对，
5: 是全国一样的，所以说所有哈尔滨先买完华金 S 找高哥加100块钱汽油去啊。
0: K3 没有黑色，
2: 不在我店买的不管啊，
0: 他要买黑色 K3。
7: 那个这种 A 加级的轿车黑色的其实不光是起亚啊，就是其他品牌的可能也不是很多。
0: 不，外国牌子不推，你买中国牌子有。
7: 对，你要是就是想要黑色的话，我给你出个招，要不然的话你买个白车去贴一个黑色的改色。
0: 你给出啊？
7: 不是啊，
0: 你知道改色车一多少钱呢？
7: 改色
0: 的贵，
7: 2000多块钱嘛。
0: 得、不改色2000多下不来、
7: 啊、哥，现在那个这种汽车行业已经卷的就没有那个边界了，
0: 是吗？
7: 对，2000多块钱改色就是绝对能贴下来、
0: 嗯、
7: 啊。然后呢，你如果要是说就是想要黑色的，咱们就定一个，大概30天我也能让你提到。
0: 我真没见过，就是不管在你们店里还大街上，没见过黑色的。
7: 是很少很少。
0: 领跑416六座买哪个版本的好？
8: 领跑416六座的话，它有增程和纯电啊。现在目前增程的280卖的比较好，就指导价是17万1800那个，就是它原指导。

0: 家是16万1千八，加了1万块钱的一个选配，然后现在是17万1千八。但厂家的话，这边是有一个优惠的啊，C 端全印就优惠13000。然后咱们听友呢，店里边能给你大概让个3到5千吧，看聊的好不好。
1: 嗯，这看怎么聊了啊！但是我俩现在在车里听广播呢，你能百忙之中跟我媳妇说两句话，让她注意注意开车事项吗？兄弟啊，你也是过来人，哪个手新手是因为听别人劝把车开好的？就像神枪手是子弹练出来的，老司机是汽油和保险喂出来的啊！但是两大注意事项吧啊，第一，变道的时候能不能看一眼后视镜啊？就是还有就平时开前面。笔直的大道溜弯的，偶尔两边后视镜扫一眼啊，老司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有一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他知道往哪边打舵肯定没有车啊，这是一个。二，这个停车的时候啊，你尽量找这个宽敞地方停，别往里头塞，进不去，出不来的时候，那新手在里边脑门真出汗，我可见过。后来都下车找大哥帮我挪一下呗，都这样的啊，华静值得购买吗？想提。
2: 那个华静 S 这款车呢，值得购买。这款车呢，跟那个华为乾坤，合作的，运用了一些华为的技术，包括鸿蒙座舱。价格呢，确实是亲民啊。外观尺寸呢，空间呢，可能跟理想、李维斯呢，可能差不多，但我们不能放在一起比，毕竟小的溜差了将近40万，30大多，品牌溢价肯定是有一定的
1: 你跟
2: 关
1: 李维
2: 系
1: 斯
2: 啊。
1: 比啊？
2: 你这不刚才说到这个话题了吗？就给岔过去了。
1: 不，说实话，你是对李维斯有点侮辱。
2: 不是侮辱，不是侮辱，但是这个车呢确实便宜，
1: 这差了
2: 现在呢都
1: 差了
2: 不进
1: 四十多
2: 站，
1: 万，
3: 差了没多差，差37，
1: 40多吧？李维斯不都得打勾吗？
3: 他才52万多，咱就说按照那啥指导的价格来说，差了37，打完勾之后差40多点，
1: 差四十多啊。
2: 店里头呢，我们卖这个车呢是有专业的销售团队来给你服务，
1: 哎呀，
2: 并不是你进门销售就接待你卖给你
1: 都不接待。
4: 我咋的是卖别的车的这个销售不能卖这个车？
2: 对，就是独立的销售团队，
1: 啊，
2: 就卖华静 S。
5: 那能开出工资？
2: 比你开的多。
5: 那我去吧。
2: 你去行，我直接给你那个免聘了，
4: 我也去。
2: 直接来。
5: 有好无聊。
2: 来店里试驾开一圈，这款车呢确实有很多的亮点。电话是3个8 1个9 4个8。
5: 但高哥这说这个我信，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包括领跑也是已经分
0: 车系去销售了。领跑这边也是 B 和 C 是一个销售，然后 D 和 A 是一个销售。目前的话是这样，又
1: 这将来打算分网的销售趋势吗？
0: 未
1: 这不
0: 来
1: 是？
0: 可能就是 A、B 是一个，C、D 是一个。
3: 分网了，那
0: 对。
3: 证明领跑卖得好。
6: 对，
3: 卖得不好的
1: 你
3: 话，
1: 看当初坦克300是走魏派的时候，一卖好了，啪，坦克分网出来了，
3: 马上分网。
6: 对，
1: 但是这兄弟啊，就是李维斯跟华静啊，这个我知道你是开玩笑，但是确实真是不贴谱事啊，差太多了，翻了3番还带拐弯的，快4番了。这是9883，他这个问题挺好，他说我一年是3万公里使用强度，拉货用的。面包子，你说我是买电的还是干一个柴油全顺？照10年用，我跟你说啊，就市区用，你不管是柴油、汽油还是豆油的，它肯定不如纯电的使用成本低。但是后边这个问题，兄弟，你说了一句10年，这事儿就出来了。为啥？我向你保证，你这车10年能不能开啊？我先算你能开。你假如说你每天你是因为你是3万公里，每天就是100公里。但是你多少是不是得打点富裕啊？
3: 肯定的。
1: 你那个电池别说10年，5年之后能不能就是，尤其你这货是1年4季都在送，对吧？你纯电的冬天的时候，大概3到5年之后，你这个纯电车你一天的续航里程是多少？你能不能保证？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但是柴油全顺，我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肖大娟原来那公司那老全顺那柴油的，跑了30万公里，底盘螺丝没动过。
6: 哎，那老头开的也好，
1: 那车是真硬实啊！
6: 天天反正就上下班接送，平时还跑。
1: 对，反正我觉得全顺这车的耐用性是有口皆碑的啊。峰哥，麻烦问一句，看车那哥们儿我看魔怔了，他就是从理想看起的，

0: 不开玩笑，他说前面那个问题肯定是真的，真是从理想的李维斯，现在他去华境也丑了，所以说拍的照片给你发过去的。他就想一件事儿，说比李维斯，就是他能买得起李维斯，多花那30万值不值？
1: 值，
2: 没有多花钱的不是。
1: 对，
2: 这个咱得公平公正。
0: 不，高哥，分经济条件。
2: 哥，他不能买得起。
0: 是
2: 啊。
0: 但是30万呢？
3: 最少得37万
0: 呢，值在哪儿？
1: 那首先 L9 李维斯的配置就是相对要就是领先于就是比如说同级别或同年代的一个车型了。那现在标配了800伏的主动悬挂，无论是这对车身的这个、
0: 哎、那个我还真看了，你那800伏那个比那48伏悬挂，
1: 嗯，
0: 虽然他俩干仗啊，
1: 嗯、
0: 这次我站理想，
1: 嗯，是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就是无论是在后轮转向，其实这些配置都是钱，它不是说光看它的大小尺寸来定义这个车是否是一台好车。那它的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挂，包括后轮转向，包括全线控的底盘，包括我们现在有2颗马赫100的芯片，算力能达到2560 TOPS，就相当于什么，像理想ONE现在也能实现智驾，它只有10 TOPS 的一个算力，它现在有2000多算力的一个支持。那将来像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升级，都离不开我们800伏的主动悬挂和我们李维斯就是像马赫100的芯片的算力啊。那包括车内的做工其实讲究很多，我们的漆面就是15层的一个涂层，是需要5个工匠连续10小时的打磨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漆面的一个展现啊，其实细节做得很到位。那像可能每个人的受众群体不一样，那目前像现在这个 L9 李维斯的这个市场热度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的话就是现在是首销权益期间嘛，那48万9800你就能买到 L9 李维斯的版本，而且政策金融政策也非常利好。那如果真的感兴趣，听友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和全省的各大门店，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亚楠帮你对接赏车试驾，185-4553-3918。
0: 这个天天向上他说我们公司最近有业务跑的特别多，但是每年季节性特别强，他说我想上那儿租一个，是不是比自己买一个跑业务更合适？大哥，他那个网约车你不合适啊，他有费用啊。
3: 对，网约车一个
0: 他想租你个网约车跑业务用，他说他们业务量特别大，但是季节性强。
3: 嗯，也可以，但是就是
0: 有这么这能合上账吗？
3: 你得看呗，因为现在你上某平台去租车，一天30-40块钱租一台车。
0: 嗯，
3: 你像我这租一台车，一天怎么也得合100多。
0: 对呀，
3: 你保险呢，什么这东西它都不一样的啊。那你肯定是你要算账不合适，但是你顺便能拉点活，我这合规的，是吧？没事跑机场接个人啥的，顺路，嗯，也行。
0: 山山西福，哎呀，当年这牌子东哥算轻奢吧？
4: 那当然，绝对轻奢。嗯，
0: 不是，你看人家买卖现在是不是还行？预算40万呢，40万。MPV 要绿牌的，求推荐。
5: 日子过得不错呀，
0: 相当不错。40万绿牌 MPV 来吧，
6: 纯电插电。
0: 他没说。嗯，
7: 那我这个好像不太，你得省点。
0: 你那个省的有点多。
7: 你我这个省确实多，得省10万块钱。
3: 你家极客009新款40出头起，正好。
7: 正好啊。
3: 嗯，那车可太好了。
7: 但是这车得
3: 定
7: 还挺慢，
3: 40多万。
7: 对。
3: 还有绿牌，
7: 他就要
3: 绿牌吗？
7: 他就要绿牌的。嗯，你可以来看看车，但这个车确实你得订车周期，你得耐心等待，大概最少2月。对，所以说您可以来我们先锋路去看一看这个车啊。这个车确实很大气，而且它的设计外观它不同脸啊、嗯，你可以关注一下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这个资料发给你，瞅一瞅，13945117119。
2: 别说一个，
0: Mega 现在是优惠，就所补贴能拿到多少钱
1: ？Mega 的话，现在指导价格是55万9800、
0: 嗯，
1: 现在全款能优惠2万。
0: 然后再有置换呢？
1: 置换的话是1万5。
0: 不行，差太远，
1: 差太多了，我没敢吱声。
0: 嗯，
1: 对。但是如果你要贷款呢，我们有7年超长贷，5年零息、啊。
0: 像高哥说，我分期。
1: 考虑一下，分期吧。
0: 马上这听友说了，那我要是那200块钱油卡，高哥你是不是分240分期给我呀？
2: 那不能，你买了就给你。直接给你转账了，
3: 你高哥不
2: 认识，玩笑是玩笑，
3: 认识专卖这个车的销售，不得管人要500，然后
0: 对，
3: 哎，然后呢，我给你介绍客户，你给我500是吧？然后、哎，
0: 就是。

0: 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个我顾懂。你说让听友得点福利，你
1: 刚才说，刚才高哥说，
0: 那拉倒吧，小
1: 专门卖华境 S 这个销售挣得多
0: 啊，
1: 到500能要来。
2: 来，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
3: 来继续锁定询问侃车啊。说华境有个缺点就不如李维斯，只有前驱。
0: 别闹，人高配的也是四驱的。
3: 哦，
0: 20万3800。
4: 咱别在一起比了，行吗？差37万呢。
0: 那满足听友的需求，人问到这问题了，咱得给你说
3: 一说。这个问题问的吧，确实那个
4: 没法。
3: 虽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群体啊，他对这两个车。跨度特别大的人都有接受的，
5: 嗯，
3: 因为他就要求一个啥呢？我配置高、舒服，接送孩子，我在车上躺着看会儿那个电影啥的，就是一个要求。
6: 哥，我刚才没接话的原因是我怕
3: 你是卡当腰了，
6: 我是怕多一个选择他又蒙了。
3: 对，
6: 不，
3: 他也看你家了，我都没念，
6: 也看了，对，那不吱声了。
3: 哎，
6: 你自己选择吧。
3: 有杰夫，他说我以前的同事53岁，前几天猝死，在家里边心梗了。港大博士，广东人，当年第一批我们这波人里边年薪过100万的，在香港工作，常年坚持夜跑。啊，他说前一阵子啊，他说也是监测心率，而且呢，他还这个人呢还是高哥铁粉，尤其在爱好方面两人非常相似。我就跟他说，这种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尽量不要在这个年龄过是40了不要去做。他说真男人不能太较真儿。提醒高哥，
0: 我这方面调整的还行
3: 啊、是吗？
0: 对，那你也不能怕得病，你天天在家在床上躺着啥也不干呢，你不得动起来吗？生命在于运动吗？
3: 沃尔沃X760现在裸车最低多少钱？便宜。那天肖大爷说十几，
7: 39.69万的、基本上优惠完了21万啊，小多，就是这个裸车价格。
3: 问星光 L 算华境的竞品吗？
0: 它不算，都是50厂家旗下的产品，但是定位呢肯定有区别的。华境 S 呢定价呢是15万到20万价格区间的一款插电混动的 SUV， 有华为的技术的加持。
3: 嗯，
0: 但是这个星光 L 呢定价呢是117800，15万以里的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这款车呢设计呢就是空间大，配置。不是那么很丰富，以实用为主。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这车呢现在属于预售，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你来店里看看，反正吉利没有这么大个的 SUV。
3: 那个就俩月也等D99啊，行。我跟你这么讲啊，在这儿不是说搅黄莹莹的生意，现在啊，这个绿牌的车，你说你要等一个更好的产品，它永远在路上，它会一直有，你信吗？每个月都有新车型上，而且保证有新的亮点。就像你买手机，你想买个一步到位的，不好意思，永无可能，永无止境，因为它的这个上市的速度太快了。你知道理想为什么要推李维斯吗？就因为他觉得现在在这个目前的价位区间再去卷，没啥可卷的了，他只能往上再顶一格上去，就这原因，你知道吗？你现在卷成啥样了？你再等，我跟你说D99上来吧，不定别的牌子马上又出个什么9。
5: 如果你说等俩月的话，我们这么算，现在市场上就这个价位的 MPV 新能源的不用多，
3: 没数了都，
5: 有6款。六款的话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电车的话每年有一款，每年它已经进行一个改款，那么你等2个月它的竞品车型它改款了，
3: 哎，你说你到时候怎么着
5: 推吧。所以的话、

0: 16，
1: 17，
2: 它
1: 25.8万的，
2: 怎么地也应该比叉七六零贵一点吧？
1: 哦，没有叉七六零，
2: 它还没有叉七六零贵呢。
1: 叉七六零的话，最低配的39.9万，刚才不说了吗？21万多、
2: 嗯、
1: 啊，21万多一点，这是裸车的价格啊。但是叉一的情况下，跟它不是一个段位的嘛。
2: 15万落地纯电 SUV 给推一个。
3: 你先说，
4: 对，我半天没说了啊，我有一台特价车啊，这个
2: 你那还没整出去呢，
4: 没整出去呢，这个老大难，嗯，你再不买变成镇店之宝了，嗯，我说一下，我这个车没卖出去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刚来的时候是冬天啊，然后又经过这几个月的汽车市场，确实是把这个车剩下了，但是作为 EV5 合资的 SUV 纯电里边，它绝对就是做工用料质量都非常好，尤其是像起亚的车型，无论是电车和油车，它的路是必须是这个5年以上啊，所以说在极寒呢还是说什么恶劣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肯定是本着为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而且 EV5 除了在中国卖的不好以外，可能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是这种订车抢不到的状态。说一下它的价格，我现在如果你有一台旧车，我16万的车直接能给你合到118.8万啊，就所有的补贴也减掉了。
2: 知道一下多少钱那款？
4: 16.8万。啊，裸车优惠完了118,000，
2: 还能拿补吗？
4: 不能了，就是把所有的补都减掉了。
2: 啊、
4: 但我算的是省补、
2: 嗯，
4: 如果你要是有国补的话，还能再多个几千块钱。然后530公里续航呢，它作为一个合资的，我们是一个前驱车型，有前备箱，然后车内呢也有10项这个 ADAS 的驾驶辅助啊、天窗啊，这就不用说了。
2: 嗯、你这车多长？
4: 这个将近5米。嗯，
2: 是个大家伙，
4: 挺大的。然后现在出租车，你只要能看到一个起亚品牌的在路面上跑的，跟咱这个就是同一款车。现在无论是你贷款还是全款，这个就是一口价了啊。
2: 续航多少？
4: 530嘛。
2: 嗯，什么电池？
4: 是比亚迪刀片磷酸铁锂的啊、
2: 嗯。
4: 然后我们在这个刀片上面，电池上面也有加云母，就是隔绝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你们大家也可以搜一下。然后我们后备箱，这个座椅放倒之后是一个纯平的状态，嗯，这个级别我觉得这个车11万多可以出手了。我天天都开 EV5来，我觉得这开着简直
2: 还值这个价，
4: 太爽了啊！跟油车比，它完全是两种驾驶感受。如果你真的公里数大，每年得20000多，这个车是值得考虑的啊！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2: 跟这个开心就好啊。我先不说您这车怎么样，东哥，人家两口子的日子挺爽，
0: 看到了，
2: 就有两口子要自驾玩了、
0: 嗯。
2: 但是呢，东哥，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有个信心。
0: 嗯，
2: 我那天没发给你，我想想，我发给谁了？我好像哎，反正发给肖大爷忘了。老两口，老爷子91，啊，
0: 嗯，
2: 太太86，自驾游15年在路上，91岁老爷子。去年一口气儿最长距离，一口气儿挺好啊，开了16个小时，
0: 身体真好，
2: 91岁。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自驾游这个东西，或者
2: 自驾游绝对是最好的出行方式，
0: 心情好、啊，
2: 嗯，
0: 长寿、
2: 啊。就是跟我一块去吧，乌拉盖草原啊，
0: 嗯、
2: 野狼谷，加微信主持人小薇的17044499099啊，这个 GL8一个级别的两口子自驾游玩、
0: 嗯，
2: 求推荐。这个 GL8 现在主，因为它跨度很大，
0: 嗯、
2: 我们取中来说行不行？
0: 30左右呗，
2: 31里吧，
0: 嗯，
2: 好吧，因为30往上冒，这个有点疼，是吧？31里两口自驾游，哎，舒舒服服的，宽宽超超的啊，来，这整几款？
0: 首先，他得要一些绿牌还是蓝牌、啊？
2: 对，你告诉我，你要绿牌蓝牌，然后我跟你接着往下说。啊，
0: 你不说绿牌蓝牌不好下口。
2: 有人说高哥家闺女是今天高考吗？没有，他早呢、
1: 嗯。
2: 要是高哥家闺女今天能高考了，我高哥就熬出头来了。
1: 嗯，
2: 就见亮了。啊，是不是？
1: 对，
2: 哎，这个巴彦县使用纯家用，照着10年开。问盛达，我想买行不行？就一句话，关键是富贵家那边能不能有保养和质保售后？
4: 你现在买，我家现在肯定质保售后没问题，
2: 但以后归不归起亚不知道。
4: 对，而且就是你8到10年的话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我家质保不了了，只要是有现代门店的都可以给你质保，你可以就近啊。七台河他家那个店做的挺好的，嗯 现在我家的现代车，也有啊，但是因为哈尔滨已经2年没有现代新车。

0: 车了啊，最近没看到有新车来保养的，都是一些老用户。嗯，包括前两天那个大风，然后砸了一个现代的车啊，也拖到我们院里了。没问题啊，可以正常的质保和保养。嗯，现在没问题。嗯，
1: 买这车富贵也能帮你啊。
0: 嗯，你找我18646049355。
1: 说是方程豹八要不出混动，以后只出纯电的，有这消息吗？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应该不会。
1: 嗯，如果我是汽车厂家，我不会这么运营，因为这样的话会丢失好多客户。现在买混动的，就是这个一定要有内燃机的车，这个比例还是比买纯电的人要多得多。
2: 东北是这样。
1: 哎，至少在北方都是这样的。你假如说有一天我必须买绿牌车，我肯定得买这个，不能买一个没有发动机的，因为纯电的它会让我在出行的时候，哎，就比如说啊，咱今天突然说有个事儿，说高哥那边跟这个北约谈下来一单买卖，说是这边哈尔滨要给他提供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勤保障物资，这买卖啊600多亿美金。但是谈判地点呢，是在长春
3: 啊，得去，
1: 得去。那你说我要是个纯电的，我得现在赶紧回家，第一件事我得充电去了。
3: 这是肯定得充电了，但是尤其像徐哥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呢，这个在北方地区还是插混或者增程更实用一些。但是高哥那事儿你不用惦记了，因为差200块钱油钱没谈成嘛，600多亿美金反正是。
1: 啊，两口子说蓝牌的 GL8 一个级别的。招20多万说吧，那就是这几头蒜都在那儿了。GL8本身算一个，对吧？塞纳、
3: 格瑞亚、
1: 嘉华、
3: 传奇
1: M8，五个。说这五个里边，王晨肯定说嘉华最好啊。然后呢，有的人说塞纳最好，还有人说格瑞亚也不错。这个东西吧，其实啊。我跟你说，车评人要能讲这说是一个有绝对碾压，这不可能，没有谁绝对碾压。这里边这么讲啊，市场保值率、口碑，顶尖第一好塞纳，
3: 肯定的，
1: 这是没二的，
3: 肯定的，
1: 对吧？高速稳定性，说是这个开着这么稳当 ，GL8 挑大拇哥。但是我告诉你，同样价位里边配置最好的那座椅，简直已经设计到极致的，肯定是嘉华。然而里边呢，发动机技术没区别，大家伙发动机，我跟你说，完全不是约等号，是等号。但这里边变速箱谁好？嘉华变速箱好。别不服啊，不服来辩。咱们可以，我跟你说，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两天我就研究这个摩比斯变速箱和这个爱信还有采埃孚，我研究的透透的。包括爱信这个变速箱纵置和横置的，它俩差在哪儿？摩比斯比它强在哪儿？我尤其横置的这个变速箱，爱信的是远远不如摩比斯，但纵置另说啊，因为那个爱信的纵置那个挺狠，我研究了一下，它有些地方设计的太好了。但是好像摩比斯没有纵置变速箱，
0: 没有，
1: 是不是？这是你一个缺点啊。
3: 但是还是给个提示吧，如果你要是有补贴的话，因为他手里肯定有个旧车，因为一直在自驾嘛。如果你买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的话，这个拿不着10万。
1: 对，它是2.5
0: 的，
3: 这个我得提示你一下，因为这钱
1: 嘉华能拿着。
0: 对，
1: 你要买嘉华或者试驾一下子，你就只联系王晨
0: 啊。对，你来联系我啊。这个6月份正好是618，我们还有一些活动啊，你可以记一下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这是说高山八不行，大哥，人要汽车，不要混动。不要混动，要混动的就多了去了。刚才就这一想，这混动的一大把，比那个汽车要多多了。说是600多亿，得要50%的点。我高哥这么狠呐、啊？问嘉华这玩意儿多少钱啊？他都不知道这车啊。
4: 有旧车22。
2: 哎呀妈！
1: 这叫
0: 有旧车，
1: 你小点声。
0: 有旧车22万。
1: 而且它的配置比25万的塞纳都高啊，它配置特别特别的高。买嘉华别买低配啊，就那叫什么公务版那个嘉华，我是极力反对你购买的。
0: 公务版的那个，
1: 因为它失去了一切亮点。对吧？那里边你说有啥？
0: 我跟你们说啊，就是除了是公司买这个商公务版的嘉华，可能就是公司用之外，如果就是你这车买回来就是你自己家的东西，是你家固定财产，没有人买这个公务版的回来不加装，就是买完这个车然后再加装，算不算吧？比这个原来的这个我们这个

0: 配置还要贵，而且还加的都是副厂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后悔了。所以就是别就是贪那个20000块钱的便宜买个这个车，你回来肯定要加装的。嗯，
1: 你看今天怎么就都是电驴子的问题，又来一个。
2: 而且那电驴子还靠不上我这。
1: 嗯，它价格也靠不上你，你知道吗？你那个用户群体吧，太高端了。那天姚司令跟我唠过，就是你们这种车的用户群体，
3: 嗯，
1: 他真是拿钱不当钱，
2: 真是。
1: 他们拿钱不当钱。
2: 下节目回店里一起卖了两个 L9 里维斯，
1: 嗯，
2: 给朋友买一个，然后自己买一个。
1: 就是你们那用户群体的实力相当强悍。
2: 然后我跟你说，我说直营的体系确实价格统一，我说真是没啥。大哥说啥也不用，定吧。
3: 嗯，是这样。
2: 然后我一出门一看，领媳妇来开的 G63 4个亿的车牌子，潇洒的走。
3: 那个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回头看 ，BBA。
1: 嗯，
3: 雷克萨斯，包括沃尔沃，包括卡迪拉克，包括那个林肯啊，
1: 嗯、
3: 都有20万以下的车型，
1: 对，
3: 对吧？
1: 嗯、
3: 但是理想这
1: 不是理想
3: 没有，
1: 就是尤其李维斯和 L 九这个群体，早年间没有李维斯光 L 九、
3: 嗯，
1: 我告诉你是什么圈里，是太太圈的。他是咋呢？太太圈里边，你买一个，我也得买，这个原因。我你我高哥应该知道，太太圈你不熟吗？这个杰克了，这名字一听好像应该是高考家长。纯电中型 SUV， 17万以下，13万以上，料得好，要磷酸铁锂的，还不要三元锂的。大哥，你想要三元锂？这价好像还买不着三元锂，买不着。要售后保障好的，求推荐。
4: 哎呀，这点名就说的是 EZ60
1: 是吧？
4: 啊，
1: 哎呦，
4: 磷酸铁锂用料好、
1: 哦、
4: 啊，那用料的好呢？
1: 哎呀，那好的呀，嗯，
4: 那高刚性的占比呢？86.5%啊，这不论是外部的、内部的底盘调教，马自达的售后真的也是非常有保障。这个车呢，马自达是想把它做成真的是标杆啊，13-14万。买到的话也有纯电600续航的，但是高配的自然有高配的好处，像一些电子后视镜啊这些都可以。但是您这个比较宽泛啊，宽松啊，你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啊，或者是城乡路，你如果您在道里都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尤其是带着家人啊，让他坐后排看看，感觉一下，感受一下，看看晕不晕车啊。这款车真的是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啊，价格也非常合适。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给您看看哪个车提车更快，158-463-7735。
1: 还有谁家有13万以上、17万以里的纯电的、
5: 那我再推荐一款啊，推荐一款，其实1到2款，就是它这个价位啊，正好符合领跑的 C11 和 C16 这两款车型。C11 呢，价位是在14万左右，然后如果说你有置换的话，可能说全落地14万出头就能下来了。这个车呢，虽然说它车身是4米70多，不到4米8，但是轴距特别长，轴距是2米92，它比 C16 的这个。内饰的空间都大，但是它呢是属于是那种中型的 SUV。如果说你对这个空间，包括这个车的这个尺寸外形啊，有更高的一个需求，你可以看看 C16。C16 这款车呢是，6座7座可选，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就选六座的，六座中间那个过道啊也非常宽敞，达到了190毫米。如果说你对这个空间，包括家里人口比较多，想买一个稍微座位多一点的车，你可以看一看 C16 啊。而且你担心这个售后保障问题，它终身质保，只要你
1: 每年不超过，
5: 不对，只要你每年家用的话，正常我们家用也就是20000公里左右。如果说你不超过35000公里，它是终身质保的，也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13万以上，17万以里，你不也有吗？
2: 我它中型
1: 啊，中型、
2: 那个、
1: 嗯。你那不算中型是吧？
2: 稍微
1: 丢
2: 一点、
1: 嗯、胖胖。王晨小动静说话真好听、
2: 哎、
1: 他说我都麻了。
2: 哎呦呦呦。
0: 然后呢哥，买台车支持一下吗？我现在差业绩要出差了。得走好几天呢。
1: 这个开心就好大哥啊。就你刚才说的话，我先说一句你爱听的，然后我说你不爱听的啊。他说我都老了，60了。60不老，我刚刚我都说了，91岁的老爷子一天一口气闷16个小时带老伴自家玩去，你才60，咱说30多岁的差距，搁早年间东哥都2代人了，
3: 那是肯定的，
1: 对不对？
3: 最差一代人嘛，
1: 你这都2代人了，你。

0: 你老什么？你不老，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我对你这个话，我要批评哥哥了两句啊，老哥您担待着啊。他说我看问这个嘉华、塞纳、G 二八什么这些吧，问哪个保值好？六十多岁还看保值率吗？
1: 是这样的啊，咱不说车，我觉得因为大哥比我大三岁啊，
2: 嗯，
1: 就是我从我自我反省的，我觉得越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越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2: 嗯，
1: 这个特别的重要。不论你的什么地位啊，这个财富这块，其实到这岁数你不用去考虑，
0: 对，
1: 你一定要考虑你的心态。
0: 这个车你得劲儿。
1: 嗯，但
0: 知道吗？
1: 到了这个岁数的话，买车，买你喜欢的，
0: 对喽，
1: 就买你喜欢的，其他都不要考虑，
0: 就喜欢就行。
1: 是看着他喜欢，完了之后你开的时候，你觉得你非常得劲儿。然后这家里的夫人的话呢，坐着说：“哎，这车
0: 先生人家活得通透。齐老先生也是高寿吧，对不对？当年都90的时候，别的给他介绍这个要续个弦儿，40岁他90岁，他一句话太老了，这岁数就得要自己喜欢的，你知道吗？”没错吧？
1: 齐白石老先生是画画的，
0: 嗯，
1: 是
3: 吧？
0: 对，
3: 画瞎的，
1: 啊，画瞎的，
0: 嗯。
1: 哎，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画画的，叫啥名？俩字儿那个
0: 黄。行，就咱就，
1: 哎，这个就不提了，就是这就不提了 啊。
0: 那个啊，薇姐不回微信，乌拉盖行程我还能找谁要？不是天使，咱俩有微信呢，你跟我要呗，我这有。你加我微信，哎，咱俩有微信，你给我说句话，我给你回过去。啊，或者你加东哥，我现在立刻啊，把这行程发给刘大爷。然后呢，现在你们加刘大爷微信啊，
1: 17148135357，
0: 然后他发给你 啊。
1: 好嘞，
0: 嗯，这点我服高哥。对，这是林志说，大哥研究一下让自己保持更好。我说我91岁开60小时，6个小时都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就在座诸位一口气闷6个小时的人都不多。我不怕我肖哥生气，肖恩先生，你让他开一口气闷6个小时，他都得
2: 活过去。我老身躺6个小时都躺不下。
1: 我觉得现在于老啊，
0: 嗯，
1: 咱哥俩聊，
0: 嗯，
1: 我要是一气溜6个小时啊，
0: 嗯，
1: 我能开到，但是我怕我下不来车，因为腰你受不了，
0: 腰不行，
1: 对，腰受不了。
0: 2021款 C200。长轴祖母绿的，46000公里，全程4S店保养记录，一次险都没出过，9宫格满的，
1: 嗯，
0: 是不是？问能给多少钱？
1: 第一个的话，你说的是2021款，那么呢，
0: 嗯，
1: 不是
0: 老款，
1: 不是，他没说落户的年限。另外，这个车呢也分两驱和四驱的，但是
0: 它应该是两驱的动力。
1: 这个车呢，我个人不建议出售。如果你现在出售的话，因为 BBA 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二手车的价格出现了巨幅的降价。所以的话，卖的话损失挺大。你要评估价格没有问题，你就加我微信，哎，然后呢，或者一会儿你去一矿机一号到这儿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个价格都没问题。我3点钟也到位啊。
0: 乌拉盖几号去？18号去，加我东哥微信17148811357，我已经把资料发给东哥了。
1: 一会儿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发到朋友圈里啊。
0: 嗯，凌志，我朋友他爷爷94了，有一次喝完了开电车，让交警拦着给送家去了。
1: 94，
0: 谁敢抓呀？
4: 说声大都惹你，
0: 你真不敢惹。94岁，你敢惹呀？
1: 现在如果要94的话，假设啊，谁敢扶啊？
0: 哎，东哥，等你94岁那天，
1: 嗯嗯，
0: 你拎一筐臭鸡蛋，
1: 嗯，
0: 上我哥哥家门口蹲着卖去。
1: 那我不能干这事。我看高哥到身边一走，扑通躺地下。
5: 岁数大的都有经验。
0: 哎，凯明说。没眼界，齐老先生40显老，那是他没见过菊营。
5: 通杀，
1: 孙说的话，
0: 大孙总凯明，
1: 孙总说的，凯明确实挺损。你让我菊哥咋说？咋接这话？
3: 接不上话
0: 了。嗯，那个吉利 iHave 有 2.0T 的车吗？
2: 目前没有，以后可能会有啊，技术储备是有的。
0: 我觉得应该配上。
2: 但是其实主要吧，现在的 iHave 技术主要是电感体验啊。虽然说是蓝牌车，但是呢，80%都是电感体验啊。所以说市区电为主啊，利用率比较高。它的这个燃油机是主要强调它的热效率和燃油转化效率嘛啊。所以说这个 2.0T 的这个动力，嗯，没什么太大用，主要是电在。

0: 驱动嘛。
1: 对，
0: 嗯，
1: 那个谁呀、啊，这个里边我还得批评一下林志啊。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社会上的规矩，女人不问岁数，男人不问收入，孩子不问分数。你搁这问莹莹岁数，
2: 没事马上当奶了。我怕40多就40多呗，那不很正常吗？
3: 但是活的不像40多，长得不像40多、
1: 哎，
3: 心态不像40多，那就 OK 了。
4: 女人40才刚刚开始，
2: 对，
4: 这是
1: 秋苞米互收更香，你懂啥？这个啊，这问高哥现在华静提车周期多久？那个长，
2: 一个多月吗？
5: 嗯，按照厂家排产计划呢，确实长了一点，但听友买咱不得关照一下吗？
1: 嗯，
5: 往前赶一赶，主要是你啥时候下定，
1: 嗯，
5: 一下定咱往后推时间，尽量让你早点提车。你要买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现在吧，提车动辄就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个好像汽车市场多火爆似的，真是让我很奇怪。
6: 但是华静确实这回上来之后、
1: 嗯、
6: 关注度特别高，卖的那也确实
1: 卖的好。我这个知道，因为我昨天我看那个有一个店里边，就他们华静的店里、
5: 嗯嗯、
1: 外地的店讲相当火，排大队啊。哈尔滨已经交车了啊，都说这看了，仔细看了，说是这车确实值这个价。哎，你说当年要理想不造这个前面的造型，你们其他电车打算怎么设计呢？这里边咱说理想有一点，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是个人
2: 原创，
1: 它全是原创，
6: 全是
1: 它不剽窃。
6: 他当时出 i6 i8 的时候，我就忽然我就心咯噔一下子、
1: 嗯，
6: 我说
1: 别再
6: 仿别人，那就丢面子了。但是确实
1: 真就
6: 做了自己的原创，而且呢，刚看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车很一般，但这车时间就 i6 i8 看长了之后，确实觉得不错，设计的非常简单，但是呢，有简单的美。
1: 胡老矿王米开朗基罗的父亲苍狼说：“
6: 苍狼，
2: 这啥名？
1: 他说40岁。”就跟苞米似的，香有品味，你得会品，
5: 你得牙口好。
6: 别的啥也贴不上，就贴这个嘎嘎的。
1: 然后还给我发了这个，哎呦，都说这个拿油纯油开的华静，他说这玩意儿挺好啊，但没电，看电号是零的啊，没开电。纯拿油跑，华静5.3升，
5: 这么大个车，
1: 哎呀，你这车怎么
6: 市区？
1: 你是不是去东哥5.3升华静这么大车？
6: 4毛多钱。
1: 他说这个车挺好，抢手是有原因的。那我想知道 D19 纯油跑多少？有，
2: 找一下我那个，
1: 你有用户的截图啊？
2: 我有跟客户的截图。
1: L9 纯油跑多少？
4: 数据上写
2: 6.4，
4: 我们是6.4。
1: 6.4，他5.3呢？
3: 我这也是6.4。
1: 他说这个不太有代表性在哪儿？他说他这哥们儿是常年三环，
7: 不堵车。
1: 三环，
7: 嗯，
6: 家里门口就那个交通比较畅通。
1: 嗯，C11 纯电至尊版现在优惠给我多少钱
3: ？C11纯电至尊版，纯电的 C11 目前在库的这款现车啊。优惠厂家是9000，如果你有置换的话，还能拿一个大概是将近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这就19000。然后再加上咱们是听友啊，再给你让个3000块钱，嗯，3000打底儿啊。聊得好，可能我一性情就是4000、5000都有可能。然后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加一块大概是20000出头吧，22000-23000啊、
1: 嗯。
3: 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你们家 D19挣那点钱都贴不到别的车上了吧？
3: 你说咱听友买，我肯定多少得给，肯定得给面子呀。嗯、
1: 因为那天我听莹莹说了，现在就是 D19、110有利润，别的车现在基本上
6: 他那个10也沾不上啥，
1: 沾不上啥，
6: 沾不上
3: 车太便宜了那车。
6: 是，
3: 嗯。
1: 反正咋说呢，这个大家伙儿选车啊，现在我想跟大家伙儿说一句话，你要真是想要买车不用观望啊，听好，买电车不用观望，你观望没有尽头。
6: 上半年汽车市场推出
1: 500多款，
6: 585款新车，
1: 全电的，
6: 关键是，嗯，今天才6月7号，
0: 一天三款没打住。
6: 对，下半年再
0: 给你吃饭都拼。
6: 下半年再给你推出500多款
0: 啊，一年1000多款，你说你这。

0: 怎么办？咱说手机上半年推出500款新机了吗？
1: 我想说领跑今年就要出7款
0: 啊，还有这么多呢？
1: 不是已经出了3款了吗？
0: 啊，对，现在3款，下半年还有4款。
1: 对
0: 啊，刚才有个问理想 i6 的，你们看着了吗？
2: L6
0: 的啊，
2: 对，他问 L6 什么时间能那个上新款。那我们也是在下半年的话，就比如说在这个月的中下旬，我们会新发布 L8 的一个新款的上市，可能大下个月在这个7月份，可能有可能是 L7，有可能是8月份或9月份是 L6的一个新款上市。然后你可以添加亚楠个人微信啊，如果有这个新车上市发布会和一手资料，我可以第一时间发给您，18545533918。
0: 哎呀，这车呀，现在是你这又有问15万的纯电 SUV， 刚才我刚说完的啊，你就再回听一遍呗，兄弟。你要不你把那个前面那个数改成2，
2: 我就给你推荐了。
0: 对，你改成2啊。领跑电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领跑你分哪款？
1: 磷酸铁锂，然后D19的话是磷酸铁锂加上部分的三元锂。它还
0: 价格
1: 不完全是对。
0: 另外还有的朋友非得挑那个电池牌子的事儿啊，在这儿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电池它的质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个牌子。而且我跟你说，他们的这个结构用料也是没有区别的。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买电车，现在好像是很多品牌都是给你一个保证，会给你一个保障。
0: 电池的上游厂家就一个，
1: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领跑全系车型都是有一个3电的终身质保。
0: 对，
1: 但是
0: 你像刚才
1: 仅限家用，对吧？
0: 楠楠说提那个车选择这个宁德的，你得等时间长，对吧？因为啥都选宁德，认为宁德的电池更好一点。那你说那个叫什么电池了呢？另外
2: 新旺达，
0: 对，新旺达，这个是前两天好像跟你们还打过官司，是不是？还是
2: 跟
0: 温界干仗了的？是跟吉利打的啊，跟吉利还干仗了。
2: 但
0: 干仗是因为啥？不是技术问题干仗的呀，
3: 是需要。
0: 对，他当时他们厂家互相之间有点这个合同上。
2: 但是现在目前的话，如果像选择 i6 的新旺达电池，我们是有10年20万公里的一个质保期。宁德的话是8年16万。
0: 嗯，
2: 那我总是跟客户在讲，就是其实让我要具体说宁德和这个新旺达具体区别在哪儿，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要选择 i6， 我会选新旺达。为啥呢？咱这车也开不了一辈子。比方说你在第6年第7年要是在卖车的时候还剩3年质保，对车辆的原值一定是有保障的。第二的话，人家新旺达能叫号说出来那个多出2年质保，肯定是对自己的质量是有一定的认可的，是我自己理解的。那你说他要是质量不行呢，到第7年第8年他换电池或者是维修，他肯定要承担费用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的话也没有必要说是
0: 这么说吧。我是现在没有买你家车的实力，但是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选新旺达。为啥呢？质保时间更长，难道不好吗？
2: 对啊，我第9年真出问题了，我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是不是比别的要有保障？我是这么想的。
0: 对，
2: 对
0: 啊，说买电车的真别着急，想买就买吧。他说当年手机品牌你还记得吗？波导、金立什么什么一堆一堆的，对，还有什么夏新的啥的啊？那时候手机的品牌比现在汽车的也不少，不还是少还是少啊？那时候手机品牌也不少，但是呢，就是最后你看手机剩谁了？哎，他说汽车这回也是一样，最后就剩几家。我跟你说打赌，肯定就剩几家，而且保证一只手，你信吗？就是电车一只手能剩下，不用多，再等个3-5年，你看看，嗯。你说这两年黄了多少了？
4: 出的快，黄的也快。
0: 嗯，10年质保，怕家品牌挺不了10年。我告诉你啊，电驴子现在能挺住10年的，我知道的，理想肯定算一个。
2: 嗯，
0: 因为体量大的吧，它抗打击能力强，小的反而不行，知道吗？一旦有点风吹草动的，小的先黄，大的后黄。因为啊，有一老话你们记得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像你壮哥当年，对吧？虫哥
4: 总有机会翻身的
0: 啊。东哥，我想买个二手的特斯拉拆车电池，有渠道吗？
4: 这个的话呢，你就得上网上呢现在确实有一些这个也算是修配厂吧，新能源的修配厂，他们保险公司出的这些就是全退的全损车，
0: 嗯，
4: 完了之后他们买过来，
0: 对，有
4: 卖这电池，有。
0: 你有渠道吗？
4: 咱们有，在网上可以找到，
0: 能买着吧？
4: 哈尔滨的话应该是没有，在网上肯定能买着。这个呢，确实南方做的比较向先。
0: 加一白过点了，稍微。
2: 哎呀，我先说啊，我。

0: 两个线索，再不打电话要超时了。
1: 赶紧。
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本月呢，我们有很多活动啊，真的挺多的，就不在这儿多说了。你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加我电话微信18646049395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月一跑 K3 和新世博托界厂家至高给咱们618的活动是补贴购置税50%，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只有在6月25号之前下定的客户才能拿到。之前买过车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月的活动确确实实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世界杯和618重叠到一起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购置税补贴吧啊！如果你要是错过这段时间了，那下个月有没有？是不是还是这么多，真的不知道。所以呢，如果真的想买车，趁着这个月的你有旧车置换的报废的，你都可以记电话微信啊，具体到店里来。赛图斯我们店里边所有的车都已经清库完毕了，马上新款就要到了。如果听友呢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新款非常的帅，真的很好看，价位也很低，定的啊，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啊，其实今天这个预算很多都符合领跑的一些全新的车型，比如说大家预算刚好在6万多一直到20多万这个价格区间，想买一款 SUV 或者是轿车都可以看看领跑的车。领跑的最低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叫 A10， 这款车是65800起。如果说这个想买纯电的也好，增程的也好，或者是这个5座啊、6座包括大七座的这种 SUV 都可以关注领跑全系车，也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问高哥，东哥要去草原，你去不去？
3: 东哥是谁呀、啊？刘老师啊，工作时间叫职务。来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华劲 S 呢关注度比较高，这个车呢现在都是以订单式厂家生产。这个车的价格区间呢是14万9800一直到19万3800不等。这个车呢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前两天呢我拍了个视频，分享到抖音里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抖音号呢是 KP5599。从外观、动力、空间包括能耗呢有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现在这车呢下定呢享受40000元的一个8重好礼。比方说超级置换礼呢是10000元。贷款14万，2年是不花利息的，厂家给贴息，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不，这个车呢还可以选配双拼色的车身，看上去呢确实很大气。如果想了解呢，打电话3881494。
4: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目前的话，理想的 L9 李维斯的热度呢还是比较好的，那目前也是在首销期的权限范围之内，那下定5000就可以享受48万9800，标配了800伏主动悬挂，包括后轮转向和全线控底盘的 L9 李维斯。那现在在售的纯电车型也有 i6 i8 和 mega。 那 i6 的话目前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是单月达2万的一个交付了，那目前的话也有首付798003年免息的政策。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省内的各大门店，包括我的店面机场路16号赏车试驾，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5: 大家好，吉星小陈总啊，这个如果说关注100000元的家用 SUV 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博越 L 啊，依然是这个销量最好的燃油 SUV 啊，7升多的市区油耗啊，这个比新能源可能很多都要还要再省一点啊。然后呢，车也是挺大的，4米73车长，2米785的轴距啊，家用刚刚好啊，智能化程度非常的高，和同级别的新能源来说呢，甚至还要领先一点啊。具体可以加我的微信到店看看车试试驾啊。同时呢，网约车，想要买啊，或者说租全新的啊，这个也都可以找到我啊。现在甲醇的帝豪店里还有这么几台车，如果说关注合规的网约车，没啥事干的啊，想要稳定的这个找一个车靠谱的地方租一台合规的车，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C-5确实是店里头销售的冠军。大家如果想买一个 SUV 家用来讲啊，我觉得非常适合啊，这个车耐用度也好，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啊，并不费油一款车。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试驾。 真正对自己好一点，买一个耐用的车，我觉得对家庭是非常友好的。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咱们听友额外都会有照顾啊，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手出售，想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481357，是1714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7: 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14:54，收音机前的你啊，即将要开启的将是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当然可能你会讲说考试都还没有进行，包括说会有很多的宝贝们在今天明天都要继续他的人生的一次重要的战役，是吧？也可以这样讲了。那即将到来的假期真的就不远了。对于不同的孩子们，其实六月份放假还是七月份放假，真的就是家长计划的事情。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在计划出行的这个路上或者是目的地啊，就是有新疆这样的一站，那么千万不要等到暑期真正的到来哦，现在就可以和我们909出发。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真的是才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之后呢，湖水真的是蓝得发亮啊！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时节啊，六月份，整个的这个草甸上的这个绿已经铺开来了，漫山遍野，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绿色，然后中间还夹杂着各种颜色、各种形态、各种样子的小花，你知道那一种拥抱大自然的感觉吗？对，新疆北疆所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们说去新疆，那一次你想把新疆玩到透玩到好也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从北疆开始，那我们先玩个北疆，再去另外的天山的另外一面去感受一下9096月30号的新疆之行，双飞八天之旅。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来自张学友郑中基的这首《左右为难》。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添加了我的 message 留言给我，讲说最近他真的是遇到了左右为难的事情。他一面想跟随909去我们西藏的行程，一面又想跟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新疆的壮阔。所以我给他提到的这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跟我们先去一趟新疆，然后我们在6月11号的时候会继续和大家开启我们西藏的行程，所以你可以在6月4号回来之后再跟我们一起去西藏的行程。就说嘛，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对吧？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都魂牵梦萦的呢？这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而是就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会把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忧愁啊，所有生活当中那些个点滴的琐碎，就是看到你面前的这一份辽阔的时候，通通都抛掉，然后就会觉得它好像随风吹散了一样，真的是那种既自由又舒阔又很爽朗的感觉。6月11号我们909将会带你一起圆梦西藏，带你一起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这里呢就是那个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儿你可以拍下的就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拍照都会怎么拍呢？会把这50块钱人民币折到一半的位置，然后用你人民币然后和远处的布达拉宫来一次美好的重叠。它更是就像是我们那一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一样，在这打个卡。然后我们会走这个布达拉宫，会走大昭寺，就是你戴上专业的耳机去听讲解吧，听听白宫啊红宫啊这种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然后尤其是当你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听着这些故事，再看到你面前的唐塔呀、壁画呀、佛塔呀，还有那些个这个价值连城的珠宝啊等等等等，就像一片画卷一样在你面前展开。然后里面忽明忽暗的那种酥油灯啊，就好像是让你走进了这种千年画卷一样，很有故事感。然后你在布达拉宫里面，你不会听到有人大声喧哗，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就好像是会担心惊扰到什么一样。这种感觉啊，是真的你只有走进了布达拉宫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布达拉宫你知道，就每一个转角仿佛都写满了故事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带大家去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就非常的有特别带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在西藏有这样的一点，非常让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有画面感，特别的戏剧化。什么呢？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你一回头一定能看到的就是雪山，皑皑白雪的山头，而你身上穿的一定是短袖小坎袖，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短袖的这个 T 恤啊，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去这个羊卓雍措也是这样，我们就说吧，那种你站在湖边，就你的世界一下子瞬间会被按下静音键一样，你什么都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灵的纯粹感会扑面而来，它会让你忘了就是所有的疲惫呀、辛劳啊、烦恼啊，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在那一瞬间你的世界是静音的。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就是对于我们辛苦了这么久的人来说，你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然后常年是那种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彻底放空一下自己，把你的生活重新开机一下。909深耕三年的藏地之行，打磨出的就是最舒适的季节出行，咱不赶路，咱也不折腾，然后呢价位还非常的适中。6月11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出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详细的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咱就说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吧，布达拉宫大
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八角街。八角街就是我们说的啊，围绕着大昭寺一圈的这个步行街。这条街道上它路不是特别的宽敞，但是它在中间有这样的一条路，这条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其他的这个青砖啊，它都是横着的，只有中间这条路它是纵向铺的。然后这条路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光滑，明显就比其他的地方都很光滑。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朝圣者从自己的家乡，从很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

然后来到大昭寺来朝圣。他们走的就是中间的这一条，大家管它叫做转经路。去到那里，你真的会重新认识一个词，它叫做信仰。你也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纯粹的信仰，而是那种震撼心灵的信仰。9月份啊，我们一起去西藏。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六月的西藏咱就等你了啊。另外呢，我们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我们要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细的内容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而且也很痛。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抖音的上面它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说高考结束后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之旅。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啊、巴松措啊，就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去站在湖边的这样一份震撼。这个六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会拼命的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立刻滑走，成功我们说要趁早，凡事都是要快快快一点。但是在西藏一切却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你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急不

慢才是人生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了？在西藏，看着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六月的西藏，不冷也不热，空气含氧量还直接给咱们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们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我们的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的拥挤，慢悠悠地逛遍藏地。909三年的时间啊，我们深耕藏地，打磨出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6月11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来自于苏运莹《野子》，听这首歌总有一种放飞自我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有时候我在想啊，就人这一生总会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远方的吧。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既有趣又好玩，而更重要的是，就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更近的土地上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你会觉得站在山巅，我们人真的是沧海一粟，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真的都不值得我们去跟它计较。6月21号，909想要带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块钱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一样。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讲解耳机，去听红宫白宫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开展。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就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想，也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灵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忘记的人山人海，辛苦了许久的我们，你可以圆梦少年时的那一个雪域高原的梦想。包括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助这7天彻底的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咱不赶路，咱也不折腾。我们在西藏和大家一起入住的就是弥散式供养的这一种拉萨的酒店，然后去尝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给大家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的圆你的西藏梦就 OK 了。6月11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精品小团。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部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米拉山网红隧道，还包括巴松措专属的帆船游，赠送给大家啊专业的讲解耳机，还有神山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啊。报名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六月份的西藏就等你了。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六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刚好有打算去新疆这样的想法，不要等到暑假了，跟随909我们现在就出发。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才真的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真的是蓝的透亮啊。六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新疆这么一个季节，你可以在这儿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里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高考语文已经结束了，还有，不需要多等待太长的时间，孩子们马上就要真正的得到一种放松了。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啊，他说，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场西藏。很多人都说地理课本上我们看到了雅鲁藏布、巴松措，但只有插图，文字就算是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这种震撼。这个六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拼命的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瞬间会把它划走。成功是要趁早，凡事都要快快快，但是西藏一切的节奏都是慢的，甚至在这边的呼吸都是要慢下来的。你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他们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时间，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炫耀，只为了心中的信仰。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在西藏看牧民的笑容，阳光又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放下了什么。六月的西藏不冷也不热，空气含氧量是拉满的，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去定格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你可以避开暑期的拥挤，慢悠悠的去逛遍整个西藏。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们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给大家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去圆你的西藏梦就可以了。6月11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出行。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我们去到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山网红高速等等等等啊。6月11号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哈尔滨旗帜四飞七天的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与此同时我们另外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细的内容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要玩冰玩雪，不需要等到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在冬日浪漫的美景当中，各种冰雪项目尽情的体验。现在冰雪大

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啊！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只需要100块钱，学生双人票只需要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块钱，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那全年是不限次数的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园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游乐的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要提醒大家，6月7号之前9.9块就能够抢到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03啊，最近胡彦斌的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啊。随着这个在综艺节目上最近连续三期的精彩的表现啊，这个名次也非常的好，而且的确歌曲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刚才共同通过电波听到的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歌曲《诀别诗》啊，其实也是一种胡适的中国风的表达。那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在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的选择，那就是西藏。就像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你得是完全为自己的奔赴吧。那西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6月11号出发的909的圆梦西藏之行，会带着你走上，哪怕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这个就是之后还想再来了，这个其实都非常的适合这一趟的行程。为什么我有一些犹豫呢？因为我们去到的地方有点太多了。先说一下价格吧，因为6880元，这个在暑期之前的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其实真的是非常高了。你想6月11号这个价格，但是随着越来越靠近7月份，随着暑期啊，大家这个高中生初中生大家都进入暑假了之后，所有的大交通的费用包括酒店的费用都会往上涨，你整个出去行程的成本都会剧增，同时人数也变多。所以说如果想要更好的体验感，同时更低的成本，那6月11号出发的这个日期其实非常的恰当。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是精品的小团。首晚我们入住的还是拉萨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啊，洲际酒店。可以来添加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刚才说景点特别多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个其中主要的。你像这个西藏主要的5个5A级景区，一共就5个，我们这次会去到4个啊，包括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羊卓雍措，所谓的羊湖，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而且包含巴松措的专属的游船。所以说6月11号一起出发的这个西藏的行程，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六月正当时。那如果今年你正好打算去一趟新疆的话，千万别等暑假，那个时候人多而且成本高。现在就跟909出发，在6月30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来一趟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的8日之行吧。那马上也是出发了啊，在这个六月末，全程我们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的充电口，同时住宿安排6晚当地的四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而且还有一场红酒晚宴在等着你。行程中呢，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这个草原啊，我们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总之，其实你去到新疆这种地方，最不用担心的就是景色，因为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想要咨询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跟着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30号团期可选，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另外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的7日游也在火热的招募之中，都可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者想去西藏都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人这一生呢，总得有一次是完全为自己在奔赴的。那西藏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无论你是第一次去啊，从来没去过，非常的向往那里，还是其实你曾经已经去过，心中对它流连忘返，那其实这一次都推荐你6月11号跟着909一起圆梦西藏。那六月的羊湖也好，药王山也好，布达拉宫也好，总之吧，西藏这种地方的旅行地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不用担心景色，因为这完完全全是大自然的馈赠。那909也是3年深耕这个西藏的旅行地了，可以说是打磨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出行节奏啊，包括这个行程中的所有的细节，用3年的时间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跟着909你可以很放心，能够轻轻松松不赶路，而且很完美的感受一次西藏带给你的魅力。6月11号哈尔滨出发，我们四飞啊，中间在成都会中转一下，让大家以更好的一个节奏和身体状态到达西藏。那7天的行程一共是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而且一共西藏的5个5A级景区，我们这次一共会去到4个，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包括巴松措，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所以6月11号的行程就等你来了。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即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旋律。都说四月芳菲尽，六月正当时。这个六月指的是什么呢？哎，有的人说是新疆的赛里木湖啊，也就像撒贝宁说的那句话，赛里木湖你没来过，哎，那你是吧？所以说，如果今年你打算去一趟新疆的话，那千万就别等暑假了，因为那个时候人要是更多，而且成本也更高。那跟着909一起出发，我们在什么时间去呢？6月30号，啊，我们的这个团期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中。6月30号，而且是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也就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的，价格7880元。那跟着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的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吧。我们用8天的时间啊，而且是乌鲁木齐之间往返啊，哈尔滨之间往返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可以说是在交通这一块很便利、很方便，也是最快捷的方式了。8天的行程，我们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宽体大巴，而且是这个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的那种。因为新疆这种地方嘛，它景点与景点之间的通勤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在车上如果说这个车不够舒服的话，那其实会影响你整体的体验感，所以909在这一块照顾到了。住宿安排的也是6晚当地的丝缎酒店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让大家休息好。那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而且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等着你，让大家吃也一定要吃好。在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刚换上现在新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嫩的能掐出水来。总的来说吧，新疆的景色你不用担心，因为这完全是大自然的馈赠。带着这份向往和期待，跟着909一起出发吧。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同时我们还有这个西藏的行程啊，6月11号也是

马上出发了，也可以来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西藏或者新疆都可以。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分享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因为你爱我，这个是巴萨诺瓦的一个再现，慵懒自然叫人是欲罢不能。有你的快乐，以及因为你爱我，则是我在垦丁天气

那现在已经是20:14。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

梦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诶，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敏，一首心在跳。

0: 少包装，
1: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特别的熟悉了，就是周杰伦，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在手机里，可能也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联络，为你摄影，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受教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来送上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先忘记自己。继续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一样的夏天》。

0: 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好歌不间断，继续为你带来这首黄龄的嗨歌。

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节目中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手写爱》，来自许茹芸。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听到这首邝美云的《我心》，

我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会变换不同的形状，有时你喜欢，有时你失望，但总是会有期待在心里就对了。节目中在老歌中一起来期待，用心呵护每一个有回忆的心灵。听到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内探脑时间来到了21:4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袁惟仁，恋曲 LA。 在这首歌的气氛当中，更加突出的是洛杉矶最平实的一面，带领我们去领略生活当中别处的浪漫以及美国独有的随性和风情。在歌曲当中诉说了一场难忘的异国恋爱之旅，而袁惟仁也让音乐回归到最原始最简单的旋律。把我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来，听到这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3: 我好想放假，脱了鞋。
2: 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想放假》，来自于蔡健雅。

0: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的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的笑对人生。
1: 记者来领导与程庆所带来的想你，醒在0:03。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

0: 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掏空。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啊，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到这首《透明》。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

0: 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接下来分享一首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那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白月光》。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者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一起来听到《不该结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相伴一程的情不计其数，相守一生的却屈指可数。曾经认为我们走了这么久，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曾想结局竟是那么的让人悲伤。你的离开干干净净，唯有留给我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个世界总是上演着太多太多的别离，而微不足道的我们却无力挽留这一段走到尽头的情感。一起来听听李荣浩的一首情歌。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质朴自然的特点以极具魅力的声音来演绎，让歌曲的感情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把寂寞撕成一片一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夜晚总是来得特别的早，路人拥挤在街头，归心似箭，希望在外套还能抵挡住这样的寂寞以前踏进家门。来听到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卓文萱。

当我的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继续来送上这首《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总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即是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0: 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偷吗？哪怕你多坑几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同

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1: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0: 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小小的太阳在这样的阴雨天当中，我们似乎真的需要这样的阳光，这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起在路上听歌，这首 Chocolate Eyes。

接下来说一说女生化妆的问题啊，很多女生化妆总会遇到这种困扰，就是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底也很容易卡粉起皮，出门没多久就暗沉脱妆了。普通的妆前乳要么就是滋润度不够，要么就是提亮显得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底妆。那想要轻松打造通透素颜感，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大家安排上隔离界的顶流爆款，那就是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 CPB 官方旗舰店一至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要540，今天大牌美妆超出福利清仓捡漏的好机会给到大家了，同样是37ml 的正装隔离到手只要299，价格很划算了，对不对？但是要告诉你，囤两支就更划算，一支299，两支只要399。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再送你一支125ml 的正装的洁面。这个洁面有两种款式，有清爽款和滋润款，所以说可以根据你的肤质自己来自由选择了啊。那也同样是399，所以说现在你买咱的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有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种呢就是选择两支399，很划算吧？另外一种就是一支正装的隔离，再加上一支125ml 的正装的洁面这样的组合，而且给您搭配了 CPB 的精美礼盒和礼袋。这个隔离有效期是到28年1月份，效期非常好，洁面也到27年11月份，也没有问题啊，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完全够用，关键是今天的福利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是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抢购下单。那618年终狂欢活动现在也正在上线当中，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块钱可以抵16块，最高可以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那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啊。 CPB 那真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的，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也很惊艳，像一

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啊、小斑点，它都可以轻松的盖住的，那显得气色非常的好。我个人用它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在前天还有一个同事也在跟我分享另外一款这个妆前乳，我说我不用换，我用这个真的用的很好用啊，用了好几年的感觉时间。然后呢，感觉就是你像我上早班，早晨是时间比较短，打理自己的时间，你着急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直隔离，就完全可以让你出门了，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效果又好。好的，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礼盒，赶紧抢购下单吧。

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天边草原乌拉盖。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被重复的琐事都填满了。但是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我们说才是最值得奔赴的，不是吗？那6月18号和909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的去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查干湖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依湖而居。那这里呢，出产的湖鲜也是远近闻名，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是的，登临可汗山，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也是气势恢宏，遥想昔日蒙古铁骑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豪迈风骨啊。九曲湾的景致也是非常令人沉醉的，蜿蜒的河水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着，就宛如大地织就的银绸一样，登高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的民俗体验。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祝酒歌依次登场，这可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的心意了。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那给到大家两种出行方式，你可以选择。首先你可以采用跟团啊，跟我们的909的团一起来走，咱是汽车油每人2180块钱，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出行。那这个车呢，我们说品质很好，然后车里面非常宽敞，座椅也非常的宽大，入住到的酒店是品质酒店，再加上蒙特色的蒙古包，哇，想想都很好，是不是很期待哈？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都是赠送给大家的，所有景点的首道的门票也一价全含。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给到偏爱自由行的朋友打造的，你可以选择自驾同行，每位1580。我们统一给大家规划路线，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同时呢，我们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您凭准考证报名，给您立减200块，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这个盛夏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

1045139零打卡湖泊、沙漠、草原这三大的特色风光。关键出行的方式您自己任选，可以跟我们团走，也可以选择自驾出行。那行程路线我们都给您规划好了，微信号1310453909，1310453909，备注蒙古游。

这首歌是古巨基的《幸福号列车》，是的，也希望啊，搭乘着我们909给到大家打造的这样的幸福列车哈。对，在这个六月份，我们的行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想要短途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6月18号共赴盛夏的草原之约。那添加微信备注乌拉盖，添加微信备注乌拉盖就可以了。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城市生活太快，总让人忘了慢下来欣赏风景。其实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听过蔡琴的这首《乡间小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那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想要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冬日的浪漫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可以尽情的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当中，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可以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室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也这个提醒大家啊，那9.9元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了，能够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装修的这件事儿。装修啊，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也真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套路，对不对？那今天就想跟您说一下这家公司，它叫做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那在我们909，你可能听到这个名字，今年也是第四个年头了吧？对，十年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它不做什么套餐的捆绑，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而这一次618的特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我们先说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给您全屋一线的品牌地砖，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那各种品牌啊，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您自己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那旧房子要翻新大包整装的朋友，选择更加的灵活，给您一个万元的超值优惠包，里面有四样硬核好礼，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想要三层玻璃保暖窗，那既隔音又保暖，或者是选择全屋的全新暖气片，冬天更舒服了，也可以直接选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的配齐，还有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环保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没问题，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这不是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而更难得的是，维尚装饰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比如说他们把主材都做了升级了。好的，那您想要咨询、想要报名，记得先添加微信号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首先，这个主材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线，如果你有大功率的电器还可以升级为6平方，用电更安全。而网线用的是飞利浦的超6类网线，全家人一起追剧打游戏也不会卡。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品牌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然后您进店的话还有三重的见面礼，预销定金送您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1对1的为您打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政策给到大家。您现在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抢这些啊618的福利政策，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618活动期间，那优惠政策真的力度很大，但是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来抢占福利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或者直接进店考察啊。那上店里去看看他以往做的装修案例，甚至于你可以到公司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把家那交给靠谱的人，才是真正的省心了。添加微信抢占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7:40，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于方炯斌的《新南海姑娘》。

0: 在上面。
1: 林心杰的这首《童年》又把我们拉回到了曾经年轻的那个年代，是吗？其实时光真的很公平，会在每个人脸上留下痕迹，但是有的人看起来总是会比实际年龄更从容更舒展，这背后往往不是偶然，而是会有着一位懂得尊重原本的美的好医生。上周末的时候呢，来自于北京协和的张海林主任和我们冰城求美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也给求美者提供了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而这一次来自于北京昆仑爱研医院的院长谢岩医生，那他呢也是应邀来到了哈尔滨昆仑爱研，他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眼部整形美容专业学组以及脂肪移植专业学组的委员。我们说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他被同行认可，更意味着他把每一次治疗都当成严谨的医学，而不是流水线的商品。谢医生擅长眼部综合整形、面部注射美容以及身体塑形，他不追求换个人，而是希望您看起来更像是休息得很好、心情很不错的自己。对，就是不改变原本自己，然后追求面部年轻态。其实我觉得这是跟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交流之后大家的一个共识哈。是的，6月13号到14号，那谢岩医生就会应邀来到哈尔滨，在昆仑爱研进行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这不是专业的讲座活动，而是一次关于如何温柔地对待时间的分享。如果说您也曾在镜子里希望自己更精神一点、更柔和一点，不妨来到活动现场和谢医生面对面地聊一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名额真的不多呀，一对一，你想想看，就两天的时间，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美不是对抗年龄，而是与时间和解。6月13到14号，谢岩医生在昆仑爱研等着您。免费报名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00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来自于温岚，我全都相信。接下来说装修这个事儿哈，说起来也简单，但装起来是真挺操心的事儿，对不对？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知道，很多人怕的是什么？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是套路啊。今天想跟您说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我们909听众太熟悉了，对吧？没错，他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十年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不做套餐捆绑，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尤其这次618的特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先来说说新房大包整装的政策，直接免费赠送你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你像什么熟悉的东鹏、冠珠、马可波罗啊，等等等等，这些品牌在这里，上百款颜色、款式您自己任意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想想看，全屋啊，那肯定是要超万的，对不对？这就是优惠呀，这就是省钱呢。老房子要翻新，大包整装政策更灵活。四选其一，您可以选择三层玻璃保暖窗，把你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掉，又隔音又保暖；或者把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换掉，全新的，安上之后冬天更舒服更保温。也可以直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给您配齐。你像这个彩电都是大尺寸的，冰箱呢也是大容量的对开门的冰箱啊。那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环保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没关系，那直接就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想要咨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跟您说这不是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了您了。那么更难得的是什么？维尚装饰在他非常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首先，那在五一的时候举行的线下的活动啊，我们的很多909的听众报了名来到了现场，发现真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优惠啊。你只要来现场，不管你装不装修，是吧，你来了参加了活动了，哎，然后上千元的前置净水器就直接带回家了啊，你说没有空手走的。另外呢，说真的考察了之后啊，绝大部分我们说90%的听众在这里都签单了。为什么？考察之后会发现维尚真的是实力和诚意并存的，十年的时间，那不是哪家公司装修公司都能做到十年。第二，来到现场会发现整个公司上下几层楼产权都是人家自己的啊，不用担心说卷钱跑路，对吧？第三，然后呢会考察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啊，给到大家实际

0: 的装修方案，还有政策就是，如果签了约的话，第一，赠送给大家的家电Chef 品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牌子，为什么超大牌，一般人不会去买的品牌，都是上万块钱的啊，无论是这个洗衣机呀，是不是等等，这都是上万块钱的，直接就送了。而且这个送是什么，在原有装修款减万元的前提下再额外送，够不够有诚意，对不对？另外现场签约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大的抽奖的环节啊，这个电视啊，啊，这个什么热水器呀，对不对？啊，等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小的家电，直接就带回家了。对，小的家电直接带回家，大的呢是直接给您送到家。你只是交了个定金，是吧？真正预付款都没付，装修款都没付，这些全都给你带回家了，满满的诚意，这就是唯尚。那同时他还把主材做到了升级，这次也不例外，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是不是更安全，使用的时间也会更长。厨房卫生间给您用的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标配四平方，你有更大功率就直接给你升级六平方，够不够诚意。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全家追剧打游戏也不会卡。而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品牌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真的都是升级为进口的材料啊。然后进店，您现在去公司实地考察，还有三重的见面礼，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同时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给您打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618活动期间名额有限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装饰，那把家交给靠谱的人，这才是让您真正的省心呐！添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呢，你有装修的意愿和打算啊，就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一下，也可以定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一下，咱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投入，只是加个微信而已。而且你要是约好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还有见面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在寂寞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